能够注意一下。今天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礼拜三、二、三、四啊，星期二、三、四呢，南横公路都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不能够到高雄端的梅山口，好，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在池上大桥的施工，这边一样持续在进行当中，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哦。另外呢，就是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哦，有些的污水管线工程，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稍微留意注意一下。今天的施工地点呢，会是在南京路77号的人行道路人行道路段，还有梧州街、中山路、强国街口跟徐州街，这边。另外中华路二段、中华路一段，分别也是有这样的管线工程在进行，大家经过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喽，好。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好，那么拨通之后呢，就是一样是按八哈一路发。那在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南回公路了哈，南回公路的部分，南回公路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样是大鸟路段啊、大溪路段啊，这边的施工啊，请大家一样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了哈，感谢您哦，大家还是要行车安全最重要，警广陪伴您，随时在您身旁，带给您好心情。

0: 新天堂的缘。OK， 朋友们，今天真的太热了，你看外面这阳光好强烈好，大家还是提醒，互相提醒好不好？而且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来，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我们的生活加油站。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的，好，那么在生活里头，有时候我们多一点的心，多一点心思去注意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我们都不断的在生活当中汲取养分，呵呵，这个养分呢是自己呢觉得哦可以越来越开心啊，或越来越平安啊，好，或是哦原来我了解了一些事情啊，好，好，那在最我不是说最近呢，好，也去就是多修了一些学分，就是另外啦，想让自己哈另外增长知识啊，当然啦，这学无止境嘛，对不对哈？有兴趣都可以多学一学哈。那么在这个其中一堂课呢是人类学的部分哈，人类的学习进程啦，好，然后呢一些的比如说他可能我们生活当中去探索。有哪些的生命的阶段，然后哪些的发展，从比如说我们开始的幼儿期啦，学习期啦，到进入社会啦，然后到了这个结婚生子啦，然后到了这个年纪越大之后退休啦，等等，到了年老啦等等。

的探索。好，在这里面呢，他说，这个课堂上的教授呢，他就说，出了一道题哦，就说在这学期学习里面呢，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啊，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的听友们哈，也是很好奇哈。好，那我呢就觉得说，哇，这里面有很大的收获啊，不只是听课啊，不只是听着课啊，或者听着这个教授在解说，而且呢，就是自己啊，在跟着好一起去回溯自己过往的生命历程。这个呢，就是一个这个一个理论啊，就是八大历程，就是生命呢分为八大历程哦。

好，这生命的八大历程呢，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埃里克森他所提出来的心理社会发展的理论。也就是说，从人从出生到老年有八个阶段。那这八个阶段呢，分别呢从不就是有不同的学习。比如说呢，婴儿期啊，零岁到一岁啊，就是会学习到信任跟不信任。如果呢婴儿呢在这个期间呢、就受到很多的这个照顾啊、呵护啊、爱呀、跟爸爸妈妈都有所谓的身体上的拥抱接触的话，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满足，对这个世界就会产生安全感跟信任感。那在幼儿期的话呢，就是一到三岁的期间，就是学会自主啦，或是相对应的是怀疑，比如说呢，他开始学会呢身体的一些控制，比如说学走路啊，然后呢就开始慢慢呢要戒掉尿布啊，学习自我掌控感，跟自主感。如果说在这个期间呢，他在学习的时候呢没有陪伴着，然后呢总是跌倒就被指责的话，他就学会了什么？退缩了，那但是如果他是可以很好的就是陪伴着，给他信心，给他鼓励加油，然后呢学会了，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怎么样？开始对自己的人生啊会有自主，能够自己呢去主动的去学习和探索。然后呢在第三个阶段是学龄前儿童期，就是充满好奇心啦，哇，对很多东西哦，哇，这个可能剪刀他拿过来要干嘛的，对，摸着，对不对？可是如果是针对一些他所要探索的世界呢，我们是用呵止，他听到的是呵止的声音，他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不对，然后呢他就开始怎么样退缩跟自卑了。那如果说呢在六岁到十二岁这个时候也是要学习了，对不对？也是要上学了，对不对？如果说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说三到六岁那个时候呢，就是如果被鼓励的话，他就会培养他有目标感觉哦，哎，对，这个 OK， 好，或者呢，稍微的，比如说碰触到这个危险的剪刀，你就说，你就拿起来，就说，哦，这个呢，这边呢，让他用手去摸摸尖尖的然后呢，这边会有点刺刺的，对不对就知道说这个不能摸，会有危险，慢慢产生，而不是说一下子呢就跟他讲说，哎呀，这个不行了，您干嘛？哇、哦，那他就说，莫名其妙，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探索世界。好，所以啊，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一个时期相对应的学习到的哦。然后呢这边呢八个时期，婴儿期、幼儿期、学龄前儿童期、学龄儿童期，还有青春期跟成年早期，就是18到40岁。好，那成年中期就是40到65岁，成年晚期呢就是属于这个高龄了65岁以上了。那么在刚刚讲的就是学龄的时候呢会产生，我是被他鼓励啦然后呢学会很多技能被肯定啊，就会产生怎么样勤奋的精神跟自信心。青春期的时候啊就是自我认同感啦那如果说对未来方向呢有被陪伴者去了解那在自己有混淆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很好的管道啊去咨询，有信心的话呢就会产生稳定的自我价值感。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就会受这个世界的一些讯息所摆动，相信网络，相信同侪，相信其他的讯息那自我思考的能力就比较弱一点。哇，你看看这影响多大呀，对不对？好，然后到了成年早期，也就是18到40岁，也就是开始建立

人际关系啊，然后也是结婚生子的阶段。这个时候如果有亲密的这个关系，比较亲密感情比较 OK 的话呢，就会有产生亲密感。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可能慢慢的就会变成有种孤立感了。那成年中期呢，40到65岁生产力，生产力也就是说呢，这个时间我们的投入家庭、投入事业啊、投入整个社会的这个贡献比较多啊。那如果说都有得到一些成就、满足的话呢，就会有所谓的让自己不断的有创意的生产力出现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可能就怎么样，变成是一个生活停滞期。哇，我们这样子有没有一面想想看，我们在这几个阶段里面呢，到底是怎么样的成就自己呢？累积了什么样的自己呢？好，那再来就是第八个，最后的这个成年的晚期，就是65岁以上，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人生的过往啊，都差不多哈，你说家庭啦、工作啦，都有一些成就了，或是都完成了哈。那孩子们可能他们有自己的家庭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回到自己了哈，就会开始去回溯啊，自己一生呢，怎么样？如果可以接受自己的成就啊，或是甚至有些遗憾，自己也能够了解，那就会获得一种自我统整的智慧。好，他说啊，这八个阶段呢，是影响着我们的人格跟心理变化的。好，所以呢，我就是一面听着这个教授呢在讲的时候啊，然后一面在回溯，诶，对啊，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重要的时刻，是我们的人生的转捩点呢？我想呢，跟我现在这个广播的工作最有关联性的大概就是学龄前的儿童期那个时候的变化。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就是我们从乡下就从偏乡，就是很乡下的这个南投的这个山谷里呢，这个村落，然后呢搬到了这个都会区了。好，到都会区的时候，你知道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活环境。你忽然间呢，第二天醒来呢，完全是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度，哦，不认识的人啊。以前在小那个乡下的时候啊，乡村的时候啦，不要乡下，乡村的时候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由啊，然后呢可以玩呐、到处玩呐、然后那个是一个村落，所以呢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啊。你去我家吃饭，我去你家吃饭啊，或者是呢这个真的是门不闭户哦，就是不会晚上不会关门的那个时候。好，然后呢忽然间呢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他们四周讲的这些话你都完全听不懂。因为那时候呢我搬到眷村里头，然后呢在乡村里头呢，我们那时候讲的是那个闽南语，就是那个台语。所以呢你看到那边是整个人生不一样的，所有的认知全部呢重新打掉重练。哇，你要想想看那种感觉。后来很好哦，到了这个学龄儿童期的时候，就是学龄期的时候，进入学校，在学校里头遇到一位好老师。为什么我说那个关键时刻，那个人生的关键期，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人生转变点，跟现在工作有关。也就是那时候遇到好老师呢，因为完全就是看不懂听不懂，然后呢也不识字啊，然后呢甚至呢注音符号也看不懂。所以呢这是这位老师刚好从师范学校刚刚毕业的女老师，非常秀气长头发的女老师。然后呢她就因为我只有我比较特别一点在班上那时候其他的人都会嘛，只有我是呢完全不懂，完全听不懂。所以老师是很有耐心的，从头开始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的点点滴滴的开始教注音符号的发音，然后写字练习从刚开始呢被同学们就耻笑就说哎呀这个是怎样呢然后呢你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讲你什么。然后自己就开始很紧张后来呢就发愤图强不行我一定不能被人家笑然后呢就开始练习咬字发音然后勤奋念书然后一直不断的在练很多的读物课外读物等等等等。到最后呢就终于代表班上参加演讲比赛了从一个完全听不懂然后听不懂也不会说然后到呢现在就是现在也是在

广播呢是用着这样的一个语言，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说话，对不对？所以啊，哎呀，回溯你人生的关键期是什么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你只要回溯到了你人生的重要的转变期、关键期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一种了解，也是一种感谢。如果是回到了某一个遗憾的点，然后深深的说出你的不管是对不起也好，或者是你说的谢谢也好，那会是一种自我内在的和解哦。这种和解就会减少了你人生当中的遗憾哦。我觉得这个醒思的过程、回溯的过程真的蛮重要的。对我现在学习的这一段之后然后自己的感觉真的是充满了很多的在人生的选择点上的感谢。

好，也是因为自己本身的亲身的体会，所以很感谢说，哦，哇，很感谢这个机缘听到这样的课程，然后呢，老师也很，教授也很细心的去针对每一个阶段呢，跟大家做了解说，让大家去回溯，所以我跟着呢这样子一个回溯过程，哇，好大的收获哟。好，也是跟朋友们分享了哈，大家也是空中有缘，好，希望说一样的哈，大家在自己的生活里头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阶段呢的选择，有时候是那个时候的所有条件之下，好，不得不做的选择，好，或是那个条件下我们认知只有那样的哈做的选择，所以不用去责备那个时候。好不好，只能说我们怎么样呢，去对那个时候的自己好感谢，然后呢说出就比如累积到现在我的样貌也是很感谢，对不对，好，所有的性格的样貌。好的，好人是有好报了，好不好，生活加油站，为你的生活，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咯。好，这是 SHE 的歌曲《好人有好报》，相信呢，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哟。

目前在中央市场周边慢慢比较多的采买行人，大家开车经过能够稍微留意注意他们的安全哦。待会儿准备8:30我们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葡萄牙今天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赛事以5-0痛击乌兹别克摘得首胜。足球巨星 C 罗除了今天上演梅开二度，也成为了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进球的球员。另外 L 组的英格兰在面

0: 对加纳的防守铁桶阵势踢得相当艰辛，18次起脚都未能破门，最终双方以0-0握手言和。配合治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即将上路，劳动部发布子法及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及最高负责人设有职场霸凌行为时，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及调查处理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2: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1: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形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时隔3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首例，南部一名70多岁的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仍在住院治疗当中。而他曾经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到感染还有待厘清。记者尤若纯报道。
3: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收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3年来的首例。
4: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3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有一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3: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新北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她表示在捷运中和站附近遭到一名男子持手机疑似偷拍，原警进一步确认其身份时，却查出这名男子是通缉犯，还在他的身上搜出一托迷纸烟弹以及刀械，当场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原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女子声称行走在辖内中山路2段，突然遭一名中年男子偷拍。巡逻原警赶抵现场，检视50岁黄姓男子手机，发现他拍摄报案人的背影，并无针对他人隐私部位影像。进一步确认身份时，才发现眼前这名男子竟是窃盗以及公共危险通缉犯。经实施附带搜索，查扣一托迷纸烟弹3颗、原油3瓶、安非他命吸食器1组及柴刀1把等证物。中原派出所所长谢承轩说，
6: 当场将其逮捕，并查获毒品等证物。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通缉部分结送归案。
5: 新北警强调，尊重他人隐私是社会基本规范，民众切勿因为一时好奇或是侥幸心态，利用摄影器材偷拍他人。一旦涉及妨害秘密或是性影像相关犯罪，将面临刑事责任。此外，毒品不仅伤害个人健康，也将衍生社会治安问题，警方将强化查缉力道，向上溯源挖掘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 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

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所收听的是早安台东，8:38，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那么非常谢谢呢我们的哈这个听众哈小俊呢说啊，哎呀，欢迎大家啊到这个关山这一边哈，因为关山呢这一次呢在就是8月8号跟8月7号两天呢、会有这个巴格浪一起关山的活动，连续两天，好，邀请的歌手呢，好，蛮好，蛮卡司蛮大的哈。好，那他就说了，哎呀，没想到呢，这第二波的卡司已经出来了哈。好，第二波的那个卡司呢，就是8月8号夏日浪潮呢，是盛夏狂欢动感之夜，都是一些动感的歌手哈。那像是这个张秀清啦，好，还有那个张惠春啦、沙雅啦，还有伍思爱呀、黑旋风，还有姐姐哦，谢金燕，哇哦，好啦，好，这个大家就是看期待看看8月7号、8月8号这两天呢，在关山这边的巴格浪一起关山的这个狂欢之夜，好不好？盛夏狂欢之夜，呵，来，我们来听的是这个谢金燕，来都动感的歌曲，脸不公。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四点三频道直播在台东。关于的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个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恁讲哦，交通安全上较重要，对不？开车的外靠安全上重要。好，关于着一寡爱注意的路况情形，好，那明天即卖你来讲，好，你知。

好的，来看一下啊，哈，就是在整个的一个好 ，OK， 来看一下呢，哈，好好好。刚刚呢有一个路况进来，稍微的就是跟这个所有的资料呢先确认了一下， OK， 好，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海岸线的部分，就整个来说的话呢都是 OK 的哦，好，都是 OK 的。

好，就是在小马路段这边有一个区间测速，台十一线129.6公里到126.1公里，限速60公里。好，这一段呢都是要限速60公里哦，要请注意。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310公里池上大桥施工，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池上路段304公里这边有路面修复工程，在北上的路段才半半施工，一半施工，另外一半呢提供单线双向行驶。南回公路在大寮路段的施工413公里灾害修复，北上线的外侧这边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5公里大溪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今天只能到向阳，不能够到梅山口高雄端，请大家留意一下。那台二十线155公里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呢，这边是双向管制通行，要等到9:30才会开放一个小时。接下来呢，就是在碧山隧道东端到天龙饭店，以及呢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这边的施工，现在双向管制通行，一定要到9:50的时候呢会开放20分钟到10:10。

好的，好，那么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管线工程的部分呢，目前是中华路二段，然后还有宝山路，另外还有博爱路以及中正路、强国街、中山路这边呢，好，经过的时候麻烦大家稍微留意注意一下，没有做管制，但是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好，请大家经过小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欢迎随时能够通报我们的警广路况专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以及三，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号。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行家顺遂平安。好，来，好，这个是，这是在五月天呢，在某一场的巡回演唱会里面的现场的这个侧路啦来笨色家。其实真的蛮感谢笨色家，你看每天来的时候，我们家里面的这些垃圾都有人可以清除，可以帮忙，对不对？再运走要感谢所以每次呢，我都会很就是微笑着然后呢跟他们挥挥手，然后跟他们说谢谢哦。

0: 高的，
1: 废话，
0: 几年了。
2: 哇，这个现场太热烈了吧！好，有没有吓到你们？这样的非常嗨的现场情绪。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嗨，大家好，我是魏海敏。接到不明来电，电话那头的人要你猜猜我是谁，这可能就是诈骗。很久没联络的亲友突然要求重新加 LINE， 接着开始借口生病受伤、缺钱周转，很可能就是诈骗。接到一次亲朋好友的陌生电话开口借钱，一定要找到本人再三求证，或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可别让辛苦一辈子的钱财被诈光光。打诈，全民一起来。
3: OK， 打诈全民一起来。但是呢，要这个防诈呢，我们首先要知道诈骗的手法有哪些哦。所以打诈仪表板呢，可以上去看一下哦，多多看一下哦。好嘞，好嘞，我们的这个问讲别用啊，计程车司机朋友啊，真的是很辛苦，尤其大热天，要这是我们的营生，对不对？要载客人啊，所以就这个在外面呢，一定要记得好不好？记得多休息呢，也是要适时休息一下，也要多喝水哦。好，这是欧阳菲菲所唱的歌曲《Hey Hey Taxi》。好，接下来呢，我们的暑期啊，一定呢相当的热络哈，迎来很多的游客哦。Hey, taxi.

Hey, taxi， 好辛苦了哈，就是不管是刮风下雨啦啊，为了我们的工作，对不对哈？开计程车哈，然后再运客人啊，这真的就是很辛苦。好，来祝福你们，呵呵，来准备九点对时喽。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05.7公里在乌日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以及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3.9公里在南桃园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东向2公里过了牛埔有连接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目前无法通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低放处置，公侯决定。
4: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

0: 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好的，好听的英语歌曲哈，你是最美好的事物啊，哈，你是最美的啦哈 ，You are the best things， 来一块儿欣赏，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灯，我是敏玲。

0: 好，时间9:12，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哦。好的，朋友们呢、哦，我们还是一样哦。先提醒大家哈、哦，有些经过一些市公路段呢、哦，要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哦，就是中央市场周边，还有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哦，有比较多的这个车辆往来哦，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呢，就是在台十一以线的4公里志航路段的施工双向管制通行，请大家走替代道路。台十一线走马哼哼大道，再走台十一乙线，那么在10:00到10:10的时候会开放第一次通行哈。好，接下来呢就是368公里，在新元桥到丰田国小这边的配电跟油漆美化工程哈，半半施工，机车外侧机车道的外侧这边呢哈是机动性的管制哦哈。好的，另外呢就是在看到的南回公路哈，大鸟路段413公里北上外侧施工，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边坡工程这边占用南向外侧啊，内侧正常通行。好，南横公路呢今天只能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不能够往高雄端的梅山口。以上的路况部分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都可以互相通报0800-000-123哈，拨通之后呢就是按八一路发。感谢我们三位好朋友哦，金广陪伴您呢24小时不打烊哈，那随时拢伫恁辛苦边哈，随时在你身旁。好的，感谢大家，大家行车平安哦。好，接下来呢，好，我们要来进行啊我们的这个所长早安。
1: 嘿，所长早安。

0: 嗨，所长早安，我是敏玲。好，那么所长呢？今天呢是从哪边来呢？好，我们从鸾山来。好，欢迎台东县警察局关山分局鸾山派出所哈所长简文龙简所长 ，Hello， 您好，所长早安。
1: 啊，敏玲姐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0: 是是是，好。那么我们知道鸾山哦，现在啊，以前呢，就是大家会知道，哎，鸾山在哪里？可是现在呢，因为有一棵树哈，现在大家都知道，比较知道鸾山的位置在哪里，对不对？好，就是会走路的树有没有？不过呢，我相信哈，现在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好，应该也会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到鸾山这边哈。还有我们鸾山部落啊，哈，这边也有一些就是大家已经可以开始去做一些小旅行的一些游程了嘛，哈。好，那关于呢，我们现在辖区范围内啊，那在夏日呢，可以介绍给我们的乡亲跟游客朋友们的一些旅游特色啦，哈。那我们好就请这个所长先告诉我们好吗？
1: 哦，好的。那想必哈会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我们鸾山村在哪里哈。
0: 嗯嗯。
1: 那所以首先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鸾山村的一个地理位置哈。
0: 是。
1: 我们鸾山村是坐落在我们台东县的延平乡。那也紧邻着我们的鹿野乡，那相信鹿野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0: 对对对，鹿野高台。
1: 对对对，因为高台每年的七八月都有热气球的嘉年华活动。
0: 对对、
1: 欸。那至于说是要到我们这里说，如果说你是没有开车的朋友，那也建议你可以搭火车，好了，直接坐到我们的鹿野火车站，再转搭计程车来到我们这边，车程也只需要大概三到五分钟的车程而已哈。
0: 哦，这样子很好哎、欸，
1: 很
0: 近哎、欸，哈。对，那如果是他们去参加完热气球之后早上的啦哈，就参加完之后就可以到那边了，对不对？然后甚至呢，就是如果是要参加下午那个傍晚场的话呢，也可以就
1: 是先预约，对
0: 对哈，就是先到我们的鸾山这边玩一玩哈，然后就是预约一下计程车，然后就可以过去了哈。好、okay ，
1: 那也可以搭乘公车上来哈，也有公车哈、
0: 哦，也有公车。
1: 对，只是说班次一天到两三班而已哈，就不多了哈。
0: 是是是，
1: 那再来就是我们这边的景点哈，有很多哈，大家可能比较知道，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哈，会走路的树
0: 是
1: 啊。

0: 及我们的森林博物馆等多家的一个生态体验营哦。那这些景点也都非常适合大家夏天来旅游走一走。哦，但是所以说在特别在这边哈，也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哈，有空可以来体验看看啊，感受一下我们这边哦大自然一个原始的风貌。
1: 对对对，好，刚刚讲到会走路的树呢哈，我再补充一下了哈，因为怕有些这个朋友他不知道哈，其实在一般来讲，你只要搜寻会走路的树，大概就会知道了哈，就是它是那个榕树，但是呢，它就是因为那个气根啊一直往外拓。好，然后就是从中间的哈这主干线了，但是一直往外拓，已经好，已经往外拓出去了，就表示说，哎，一直往外走的感觉，就是会走路的树。好，那这边也是很多人会来拍摄哈，会来拍摄，然后会来这边取景打卡的地方哦。好，还有森林博物馆。好，那这么多的这个游旅游行程啊哈，刚刚也有说到了，除了这边可以游玩的一个点之外呢，哈，那离这个我们说的鹿野高台热气球的现场是很靠近的，对不对？哈，3到5分钟就到了啊。好，那么关于呢这个国际热气球的部分呢，我们这边好像也要去支援，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哦，辛苦了，辛苦了哈。好，来，那相关资讯呢，哈，再跟我们说一下。
0: 哦，那我们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哈，也将在7月4号哈到8月20，那为期48天，在我们台东鹿野高台啊盛大来举办哈。那到时候我们会场会实施比较严格的一个交通管制哈，沿线我们会禁止停车啊，所以说如果你是开车前往的民众哈，可以选择我们官方规划的一个付费的一个停车场啊，它有分线上预约以及我们现场的一个收费哈啊，或者是说你可以多加利用我们市区或者是周边哈。我们的接驳车上了到会场这样。
1: 嗯，其实现在这个接驳车蛮方便的，对不对哈？你看，你到鹿野火车站那边就有了嘛，
0: 哈，
1: 就有接驳车直接接你上去。那你在那边同样的就是就是有上车的地点，好，那你随时任何时间，只要你在那边稍候一下呢，就有接驳车上来，再把你接下去，接到这个这个你要去的地方，对不对哈？很方便了哈。现在对交通的部分，那也欢迎大家多加利用。那如果说您自己开车呢，哈，想要选择一个比如旅游点呐、啊，比如这个点完之后到下一个点呢，会比较方便，或是你有家人一起的话，那就是呢有我们所规划的付费停车场了哈，就是可以做这个就是只线上预约看看，好不好？线上预约是比较保险一点。好，那么另外呢哈，这是关于这个热气球的部分。另外呢，我们在治安的部分哦，有听到说出现热气球的诈骗案件，这是怎么回事呢？好，我们就请这个所长来告诉我们一下。
0: 哦，对，那确实啊，近期内有出现多起一个热气球一个诈骗案件哦。那不法分子他盗用我们活动官方的一个视觉以及商标建立的一个粉专哈，以及假网站哦，然后来发布哦，比如说早鸟优惠啦、新好友活动或者是优先申控资格等等哈的不实广告啊，来诱导我们民众留下我们的 LINE ID 或者是点击不明连结啊，来骗取你们的个资跟金钱。那所以说在这边大家要提醒大家哈，我们热气球的一个气流体验只有透过我们的官方合作平台，比如说就易游网之类哈，线上预约啊，或者是说你到活动现场来排队购票哦，所以说他们并没有授权任何第三方的一个社群或者是个人代售哈，所以说切勿哈轻信来汇款或者是点击不明的一个连结。
1: 那对，好，所以呢，那个你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呢、啊，一般来说，大家可能讲到热气球啊，就是很美好的感觉，对不对哈、嗯？那想不到呢，就是大家在搜寻的过程当中，竟然还会遇到像这样类似的哈，可能有诈骗的陷阱哦。
0: 是
1: 哦，一定要小心，好不好？好，就是你看哦，有时候我们要去认，真的是要去搜寻到官网，真的要进到真正的官网里头，好不好？好，就不管你说是有些优惠活动啦，或是有是什么样的哈，这些比如资格的活动等等哈，那你就是一定要到官网，真正的官网里面去，要不然你像看刚刚所长讲的，很容易呢哈，就变成是点击进去就连接到了这个诈骗的网站了哈。对，好，那如果呢民众看到这个可疑的网页呢，可以怎么做呢？
0: 那我们就直接哈，我们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哦啊，或者是说你可以直接打110哦来报案专线来做一个查证哦，切勿哦就是轻易的就先选择任何一个信用卡或者是个人的资料上去。
1: 对，千万不要说哎呀对呀、啊、这个优惠呢哈，好吧，比如说呢它就是现场几个名额好，然后呢就可以怎么样优惠对折或是一折，这个实在太离谱了，对不对？不可能。好，所以大家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好吗？好，有关于呢就现在热气球的

0: 来临的气球季哦，会有的诈骗案件的类似的一个情况跟大家说明了。好，另外呢，我们要问一下所长哦，如果呢哈，我们说的哈，去这个鸾山部落的话呢，在这个开车的时候，交通上面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地方？
1: 哦，在交通方面哈，在这边我要特别要提醒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如果说你要开车到我们部落来哈，因为我们这部落道路比较啊狭窄，路幅都不宽哈。那我们老人家都在下午时间都会在外面散步，或者小朋友会在外面玩耍，甚至于我们这里时不时还会有野生动物窜出或过马路之类的哈。
0: 嗯
1: 啊，所以说请我们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哈，行经我们部落的时候能够啊放慢速度，小心驾驶哈。那再来就是提醒各位哦，如果说你要到我们山区来旅游哦，也千万不要太依赖我们的导航啊。虽然说导航系统很好用了，但是有时候在山区。哦，也会因为导航哦，让你陷身困境哈。
0: 哦，
1: 所以说要来之前还是要先哦，事先了解一下我们的道路资讯哦，才不会耽误你的行程以及破坏你的旅游雅致这样。
0: 嗯，哎，对耶，非常谢谢所长的提醒哎。好，就是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大概出门的时候，对不熟悉的地方，或是呢，我们可能要去好几个地方，我们可能都会先输入导航资料哈。但是呢，这边要提醒大家，鸾山部落哈，这边是在山区上面。那如果说呢，哈，您这次要去哪里，要输入导航系统的话，还是要询问好比较好啦哈。它还是有一些的这个误差的地方。好，那么我想问一下所长哦，就是您刚说的，有没有处理过呢？因为这个导航而迷路的案例？
1: 哦，有有有，因为曾经有一次哦，大约在我、哦、很晚了，大概晚上十一二点哦，那我们有接获到报案说他的车子啊、哦，在我们197哦，就是我们鸾山要通往瑞远的一个碎石路段爆胎，需要协助。
0: 哦，
1: 那当下我们很疑惑，为什么那么晚了会有人开车从那边去？因为那边道路已经中断，没有办法通行了哈、哦，而且那边路况也非常差，所以说我们后来赶到现场之后啊，发现报案人是一位妈妈。啊，载着三名年幼的小朋友，啊，脸色慌张、啊、害怕，在那边在车上大喊、啊、那后来在我们疑问之下、啊、才知道、啊、原来报案人他是外地人，啊，他要去池上，啊，因为不知道怎么路怎么走，所以就使用导航，啊，才会导到那边去。那也后续、啊、经过我们在现场使用千斤顶之类哈、啊，啊，帮他换往备胎之后，才顺利协助他们脱困这样。
0: 哇，还好哎、欸，哈。还好，就是我们的警方呢是在24小时啊都有人值班，对不对？好，不然你想想看，他这么晚了打电话求救，
1: 嗯哼，
0: 而且呢，哎，他那时候是直接打到我们的派出所吗？
1: 对，他应该是有搜寻吧，有搜寻他的所在地点嘛、
0: 哦，
1: 就是我们辖区派出所，他直接打电话进来。
0: 是是是哈、嗯，就刚好直接打进来，因为他觉得说在山路这边刚好就是我们鸾山派出所的管辖地区哈，那像我们的派出所这边求援是最快的哦。好，那你后来呢有没有跟他聊一下？就是说这个妈妈呢，
1: 因为刚开始哈，同事通啊、接到电报案之后通知我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么晚怎么会有人在那边会从那边过啊？因为那边是之前就已经道路瘫痪了，根本就没办法过。那我第一个反应是不是会不会是说是啊违法狩猎之类的？
0: 哦，
1: 所以说我们就立即赶到现场。那到现场之后，结果是一位妈妈带个三名年幼的啊小朋友，
0: 多小呢？
1: 国小的一三四岁吧。
0: 啊，
1: 都大概两三岁这样。
0: 哎呦，好小哦！欸、
1: 对啊，在车上
0: 国小的。
1: 对啊，车在车上带员。
0: 哦。
1: 他、啊、看到我们之后，哇！我看到就整个心情就放松下来。
0: 对，妈妈一定很紧张，
1: 非常紧张了，因为那个地方，一般人在那种情境之下都会害怕了、啊，况且又是一位妈妈带着三位小朋友。
0: 是啊，是啊。
1: 对，那边一片漆黑啊。
0: 哦，没有灯光。
1: 那边也完全没有住家。
0: 哦，没有住家，没有
1: 灯光。因为他那个路段就是四周都是树林。
0: 是
1: 哦，宿舍都是也没有灯光，那也没有住家，就非常恐怖的。
0: 是还好妈妈的手机可以打得通，还有电，对不对？而且她很机智哈、
1: 嗯，
0: 就知道说先拨打的就是附近的派出所，才能够马上过来救援
1: 是
0: 哦。因为对你们对这个路况比较熟悉嘛。嗯、那至于她来说的话，她会觉得说，哎，那怎么办呢？哈，你看又没有住家，然后又是漆黑的，我相信妈妈一定很担心，但是又要让孩子们不慌张哈，所以她一定是强制镇定哈，让孩子们呢哈，就是不会觉得太紧张哈。对对对，还要呵护着他们哦。好，那然后呢？你到了之后呢？看他的那个 就是帮他换那个爆胎吗？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备胎，
1: 对，他车上有备胎，因为他是大概左后轮嘛，左后轮爆

0: 态。
1: 是
0: 啊，那因为我们车上都随身都会有带千斤顶嘛，
1: 嗯，
0: 那我们也有换过的经验了，
1: 是
0: 啊，都所以说我们就在现场就直接帮他把换备胎，然后就牵导他们，就是到引导到神道，然后让他们顺利到往池上这样。
1: 是是是是，對對對，哇，就是慢慢来哈，然后安慰他一下。
0: 哇，小朋友都很害怕，
1: 还害怕哈，对呀，都安慰他们一下，没关系，没关系哈，警察叔叔来了。
0: 對對對對，
1: 然后就处理好这些之后啊，就是让他重新发动车子，
0: 嗯，
1: 然后就引导着他们哈，先到了这个省道，让他们继续的能够到他们的目的地哈，他们去池上，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哦，哇，已经很感谢哦，这半夜耶，
0: 对
1: 哦，然后呢又是没有住家，然后又是漆黑的山上。好，所以啊你看看哦，有时候我们的执勤真的很重要哈，晚上执勤有需要的民众呢哈，他就是有一个可以求助的哈，这个的对象哈，有个求助的单位这样。好，那对你们来说了哈，像这样子你们是不是也觉得说哦还好还好，
0: 对，
1: 还好他打电话，还好还好，你有把他们帮助他们救助他们，对不对？
0: 其实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了，真的。
1: 哦，对，也是你这样想哈，就是职责所在哈，所以一定要帮他们解决问题，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们哈。好了，人民的保姆。好 ，OK。这上呢就是关于所长处理过的，有关于就是山上呢迷航哈，就因为使用导航迷路在山上的哈，这个母子三人哈，就是母子四个人哈，三个小孩哈，一起救助的过程。好，非常的感谢哦，哇，真的是哦，想到这个故事，听到这样都觉得啊，好庆幸哦哈。好，那么警察的工作啊，真的是有干有苦啦，哈，所以呢，尤其是大热天，你们又要去这个外面执勤哈，所以呢，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大家都能够互相体谅哦，也要跟你们说声谢谢你们，
0: 谢谢谢谢。
1: 好，那么今天非常的感谢啊，我们台东县警察局啊，关山分局哈，鸾山派出所所长简文龙简所长啊，根据呢就是附近的一些需要注意的治安交通部分呢，跟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哦。好，谢谢您。
0: 好，谢谢敏玲姐，谢谢。
1: 也祝福您哦，好，拜拜。
0: 拜。

好了，时间是9:29，金广台东分台 FM94.3。好，感谢您哦。提醒大家，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哈，就是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中华路、新生路、冈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冈生路口这边比较多车辆往来，大家一样的哦，就遵守交通规则，天气很热，多喝水，多喝水，准备9:30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记忆体与晶片股回档，台股今天开低下跌超过1000点，早盘最低触及46047点。电子与半导体类股卖压沉重，金融与传产族群同步走弱。全网台积电早盘跌至2425元，下挫65元。主机总处公布五月失业率为3.27%，是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但之后进入毕业季求职潮，失业率会在微幅上升。记者游淑妍报道。
2: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来到3.27%，是自从19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机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

0: 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1: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140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哦，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嘛，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0: 台湾林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东一名拍戏男子透过 LINE 认识自称中国籍的女子，对方以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为由，要求男子汇款10000元协助处理。所幸男子在汇款前先前往警局询问，成功戳破诈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3: 一名拍戏男子神情慌张地前往金轮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拍戏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然而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0000元协助处理。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携带手机前往派出所询问原警意见，到分局4组警务员叶中豪说，
4: 贪婪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遂前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原警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3: 到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软体或交友平台接近被害人，以恋爱、结婚或投资等名义博取信任后再诱骗汇款，凡遇网友以各种理由要求金钱援助、代垫费用或汇款时，务必先查证真伪，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暑假出国旺季将至，台中荣总今年成立旅游医学门诊，提供疫苗接种、预防用药以及健康风险评估服务。记者陈玉涵报道。
5: 台中荣总指出，旅游医学不只是出发前接种疫苗，还包括目的地疫情分析、个人体质风险评估及突发状况应对等完整规划。门诊可依旅游地点提供黄热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接种，以及疟疾预防用药与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申请服务。台中荣总家庭医学科主任朱维明说，
6: 旅游医学的门诊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有几个项目。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民众他们要出国旅游或就学，在行前那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风险的咨询。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药物跟这个疫苗的开立，所以我们知道他要去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的风险，好，接下来我们就说那是不是有一些预防性的药物。那最后的话就是民众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民众做一个个人化的一个评估。以上三件事做完之后，我们还会去连接后续的这个远距的一个医疗。
5: 疾病管制署提醒，近年麻疹、登革热及疟疾等境外移入病例持续出现，民众若有出国计划，应在出发前2到4周接受旅游医学评估，并完成相关疫苗接种，才能提升防护力，安心健康出游。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台东分台 FM94.3 早安台东节目现场，我是敏玲。好了，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好行车安全最重要了哈。OK， 现在目前天气真的还是很热哦，整天都是哦，尤其中午前后呢，请大家哈，就是尽量减少在外面曝晒的时间哦。好了，一块来欣赏呢哈，这个是啊，华子23呢所唱的《最美的风景》。

哦哦耶耶，好，来，好 ，OK， 好，朋友们呢，好，这个开车路上呢，我们还是一样提醒大家，好，今天的天气非常炎热哦，大家如果说呢，可以的话呢，就不要长途开车哈，这疲劳的时候容易有点疲劳了啊、哦，那疲劳的时候呢，一定要让自己休息，千万疲劳，不要疲劳驾驶哦。好，那在这边呢也是跟朋友说一下哈，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大鸟路段呢，大溪路段这边的施工，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先预告一下啊，6月26号开始呢，就是台东博物馆哈，各个主题馆呢，陆陆续续都会开始做试营运哈，试营运也就是会开放让大家去参观啊，去做一些体验。好，那当然就是初步的哈，真正的开始是在7月3号哦，不过这些就可以尝试一下哦。好，张宇的给你们，给你们最美好的台东啊。

目前呢，我们好生活旅行箱大家所关注的比如说呢，来台东旅游的朋友啊，不管是花莲地区的朋友或者是外县市的朋友啊，其实呢他们看到呢台东博览会啊，现在陆陆续续在发布的这些讯息呢，哎，都蛮期待的哈。然后呢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哈。为什么呢？他们觉得说，哇，为什么一个县市一个城市的博览会好，它是可以从各个面向，而且呢有这么多的地方一起来办，然后这些人员动用的人力哈，他们原来你看我们的台东县政府的这公务人员其实也并不多，对不对哈？比起都会来讲哦，但是呢，确实呢能够总动员，那也是很感谢哈，就是这些团队们他们愿意这样的付出，才有办法一起共创辉煌哈这样的历史记录。好了，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哦，现在呢这个很不一样，就是这个活动不是只有一次，而是从7月3号一直持续到8月20号。就像热气球呢就是每就是7月4号开始之后呢到8月20号一样，对不对？好，是持续的哦。好，中间呢，那比如说像这热气球呢，每周呢还有个休息的时间，好，休息一天，但是呢其他是没有的，连续的。然后呢每个六日从开始之后每个六日呢就会有所谓的彩街游行，彩街游行完了之后呢就会有马戏团的表演，各种的马戏的表演哦。好，26号开始呢，应该是说26号开始各个主题区都是试营运，试营运也就是你可以开始在各个区域里面看到了大概会开始举办的一些的雏形啊体验的地方啊还有呢它的展场呢都开始运作了。然后那个到7月3号正式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调整到最完美的一个开始，然后持续到8月20号。哇，对所有承办人员来讲，所以说所有执行人员来讲，现场服务人员来讲，都是很大的这个压力，当然也是很大的期盼，对不对？期盼呢很好很美好的开始然后让大家可以体验，也让大家那种眼光呢放出赞叹的感觉，赞叹的光芒同时说，哎，那这样子的马戏团这边会有那个吗？会有试营运吗？不是，他们是会做彩排，因为你想想看，这么多的团体然后呢，他们要在现场根据现场的这些地方的特色啦或者是说他们在现场的这些场地呢，是用怎么样的一个表演，怎么样的一个面向呢都要做一些小小微调调整哦。所以呢，在27号礼拜六呢，这个马戏团呢会有马戏团的这些团队会做一些的这个演练所以这个就是应该是说模拟演练当然就是可能在他们正式演出的时候会是最华丽最佳的状态，那现在就是操作一下，可能有些部分觉得不满意的会再重来一次，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那个内容

哈，2026台东博览会哈要启动。那所以说有这个主题曲，就是沈文成跟那个林英红他们所唱的哈，这个丽娜来担当哈，就是有点谐音了哈，丽娜来

开裆，哈哈，然后呢，但是就是说那个名词呢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丽娜。OK， 好，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苏米恩，他有个场馆呢在铁花路那边，哈。好，很多的这种场馆呢，希望所有朋友们啊，九大展区、十大策展主题、23档主题展览，超过200场的活动哈，串联了不同的场域啊，还有生活的现场。哎呀，今年暑假，真的全国民众真会涌入台东哦。好了，希望大家好好的哈，来享受一下哦。好，在县政府这边呢，还在一些旅游的这个景点这边呢，都会有这个所谓的整个介绍的折页哈。那最重要的呢，还是大家要加入哦，所谓台东博览会的官网，在官网上面呢就可以看到哈。好，然后可以搜寻得到，而且现在呢加入了 Google Map，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在这边就是你站在什么地方，这附近周边有哪一些的台东博览会的展览主题跟体会的活动、体验的活动都可以获得资讯，看多方便啊。哎呦，真的太，我真的要讲说太厉害了哈。大家放好轻松，好好享受哦，好，放好轻松，张文琪的歌声。

请喝 CC 哈，是给气头对吧？哎呀，就是希望大家呢哈，在我们的台东这边好好享受台东博览会，然后另外呢还有热气球啊，很多活动都在这个夏季举行，然后也欢迎哈外来的游客朋友们，那好乡亲朋友们呢哈可以好好运用了哈。好，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喽，台九线北上草埔森永隧道呢437公里到432公里啊，办理隧道演练哦。这个是封闭北上外侧哈，内侧正常通行哈，没有问题的啊。好的，好，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那刚刚欣赏的歌曲是《姐妹》哈，谢晶晶啦哈，还有郭婷云、赖慧茹所合唱的歌曲，感谢大家，感谢所有的姐妹兄弟们，好朋友们。好，来，节目接近尾声了哈，那待会儿呢要把时间交给十点波兰奇艳框，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好，一样注意行车安全咯。明天早上7点，米妮跟您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6.4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4.4公里，在大溪前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八十二线西向24.5到21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八十六线东向在仁德系统前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在8公里的地方也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张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早上10点08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10%，气温在26到33度之间。那今天稍嫌闷热，不过天气大致上是稳定的，要穿着轻便的衣物，还有多多的注意防晒了。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2、3、4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

是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

1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栓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94.5到195.2公里新五路段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到部分的西向车道、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路段预计是会进行到星期五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正常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0:17，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旺夫的《小职员日记》。那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南京路77号的人行道、梧州街20巷、中山路跟仓库街口、徐州街378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中华路2段263号有一个人孔收足的工程，中华路1段586巷，还有2段跟2段227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宝桑路375巷、370巷、中山路178巷、154巷、博爱路跟中正路口到博爱路四维路口之间都有 AC 的刨铺工程，这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26，在草埔森永隧道台九线437.6到432.9公里，现在有一个隧道的演练在进行，会封闭北上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演练预计进行到11点就可以排除。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疟疾病例，20多岁的外籍男子一年前在巴基斯坦染上了疟疾，疑似当时没有完整服用药物，今年1月来台后复发。疾管署提醒，若染上疟疾，切勿自行中断服药。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北部20多岁的外籍男子去年5月在巴基斯坦确诊疟疾，虽然有服用抗病毒药物，但却在今年1月入境台湾之后，6月上旬出现发烧呕吐，就医确诊兼日疟复发。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3: 那经过一些确认之后，就发现他是兼日疟，那我们的研究室也研判为是一个境外移入的感染性再复发的兼日疟。个案于当日收治住院，那接受抗疟疾治疗之后，现在已经住院1周，那目前是已经退烧了，然后生命征象稳定。
2: 疾管署表示，感染疟疾如果没有适当治疗，可能会复发，严重可能会死亡。虽然疟疾多发生在非洲，但亚洲特别是印尼也有病例。暑假旅游旺季，呼吁民众如果要到疟疾流行国家，务必做好防护，包含出国前到回国，疟疾的预防药物不能中断，穿长袖衣裤，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被蚊虫叮咬。如果有旅游史出现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告知旅游史，以利及时诊断治疗。经过

0: 者由全台北报道。
1: 一名林姓男子刚拿到卖房子的款项，就收到自称地政室人员的联系，要求处理相关债务问题。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戳破假借贷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中正派出所副所长林志宏、警员阮彦纯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指称有民众要提领巨额现金，疑似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民警耐心解说及劝阻，林姓男子恍然大悟，当场打消提领及交付款项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财产。
3: 民警进一步询问林男相关借贷细节时，他无法清楚说明来龙去脉。那在经查证发现对方所述内容均没有任何佐证资料，研判为诈骗集团惯用的假借贷诈骗手法，企图利用民众刚取得大笔款项之际制造债务纠纷假象，诱导交付款项。
2: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不熟悉法律程序或急于处理财务问题的心理，假冒地政室律师、代书或债权等身份行骗。如果接获来路不明的讯息，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私下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暑假旅游旺季即将展开，花莲县卫生局、卫福部花莲医院推动秀姑峦溪水域行动紧急医疗站，服务到9月10号止，提供及时救护与医疗支援，提升游客水域活动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4: 秀姑峦溪泛舟是国内极具知名度的水域游憩活动之一，由于活动地点距离最近的医疗院所约有1小时车程，花莲县卫生局从2009年推动行动医疗站计划，今年两处行动医疗站分别位于中游的奇美休息站以及下游的西浦兰游客中心，由布利花莲医院派遣专业医疗团队进驻，每天上午9点起配合泛舟活动执行提供服务。花莲医院急诊室主任詹德山说，
5: 隔黄金一两分钟，唔给他急救，发可能就很遗憾了。
4: 急诊科医师杨坚表示，历来处理的以肢体擦挫伤最多，
6: 主要是以擦挫伤为主，然后偶尔的话会有一些就是蜜蜂啊，或者是昆虫咬伤，身体上的问题啊那些，其实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就是免费的服务啦。
4: 花莲县卫生局指出，奇美休息站、中游医疗站2年前因为台风豪雨重创一度停摆，去年完成修复工程并重新启用，恢复原有功能，也提升设备跟应变能力，呼吁民众从事泛舟活动时应选择合法业者，并确实穿戴救生衣等安全装备，同时也要评估自身健康状况，才能安心享受夏日水域旅游的乐趣。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致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就在华东地区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不过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哦，那天气上是越来越不稳定，水汽也增多，像今天的午后各山区及南部的地区都有对流发展，局部是有短暂的雷阵雨，而且晚上之后在嘉义以南降雨几率也增加，偶尔也会有些短暂的阵雨出现。那所以请下半天外出的朋友要记得天气上会有些变化，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而温度方面，白天各地仍然感受明显的偏热，高温普遍32到36度，那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及花莲纵谷局部可能来到37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目前这个米克拉台风呢，是位于台湾东南侧大概400公里海面上，不过环境已经不利于它的发展了，强度是持续在减弱，那还是朝琉球群岛附近往东北的方向移动，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但是要留意哦，在周四至周六的天气形态上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各地降雨几率增加，请多加注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

到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94.5到195.2公里新武路段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到部分的西向车道、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路段预计是会进行到星期五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正常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桃浦森隆隧道台九线437.6到432.9公里，现在有一个隧道的演练在进行，会封闭北上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演练预计进行到11点就可以排除。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台九线368.5到364公里，新园桥路段到丰田国小这边有一个配电设备油漆美化的工程，是半半施工，那机车的外侧车道也会做机动管制哦。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另外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想睡醒。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做自己。
1: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顶顶金光 ，Oh are we are？ 不管在。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拖板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到车速低于60。

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三鹰交流道外线车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前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5公里八里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甲线西向2公里在牛埔交流道前有一营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在9公里大发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我在说话，你听见了吗？马路如虎口，任何一个闪神或放空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养足精神再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94.5到195.2公里新武路段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到部分的西向车道，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路段预计是会进行到星期五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正常通行。

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当天就是有一个婆婆，她临柜要来提领大额的现金，但是我看她存折好像也鲜少有大额出入，所以我就询问她说啊，怎么要领？

0: 这么多？然后婆婆就说啊，那是要给儿子用的，而且他有点支支吾吾这样子。我们就打电话联络龙津派出所，然后请警员派员来一起协助关怀婆婆这样子。
1: 这是龙井龙津。

0: 费了一番口舌，成功拦阻妇人提领现金。
1: 我迄天就接到一通电话了，伊甲我讲，我是北区事务所的户政所的小姐了。我讲啊，你找我什么事啊？你啦？伊讲啊，今日有一个迄个彭美华去遐呢户政所领我的迄个户籍成本。我讲我伫龙津，伊干嘛去北区要领我的户籍成本做什么呢？伊甲我讲。伊讲你叫伊领，我讲我哪有，我讲我这几天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我无创啥，我嘛无叫任何人讲要领啥。哦，那个迄个吼，就伫安尼。哎，阿姨，我昨个昨天在去你家安尼啦吼，你叫我领，啊，就我来出去。阿姨就甲我讲，伊要报因区内派出所安尼啦，伊就安尼甲我讲，我讲啊要报你去报啊安尼对。报了，伊就啥物去那边个一个就警员，伊就甲讲啊，我今天是值班的警员，安尼。伊讲刚才有人通报说有诈骗的，安尼啦。伊就咧甲问，哦啊，这个吼、哦、要报什么检察官呐、啊？啊，检察官来，伊是不是有甲我问我的身份证、我的名？哦，啊，就讲查查讲。安尼，你我吼，牵连了一个案件，伊讲伊台北中国信托遐呢吼，有我的账号，伊才甲讲因进前掠的被迄个啥诈骗集团的，伊讲伊去伊的大个所在吼，查到迄个算有一挂户头安尼啦，真侪本啦，内底吼一本我的啦，啊你这吼。看到迄个刑事案件，啊！你户头内底吼，哪有钱哦、喔？叫我先去领。伊讲啊，无你看了刑事案件哦、喔，会去，伊会去，甲冻结掉安尼啦。啊，我相信我有去领。啊，伊行员就甲通报。
2: 大家好，我是乌日分局龙津派出所的警员侯相月哦。刚刚阿嬷这一起案件是很典型的一个假检警的诈骗。我们当天是接到邮局行员的通报，那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呢，阿嬷是已经就是相信说对方假检警哦，那要请他先把户头里面的存款提出，说先暂时带回家保管。我们都知道，通常这种假检警的手法都是先取信于被害人，把存款带回家之后，那会有假的检调人员到他们家中进行收款。造成这个被害人的损失。当天就是因为阿嬷一直相信对方是真的监禁，所以我们在那边费了一番苦口婆心说服阿嬷相信我们，说啊，你看我这个本人已经穿着制服，那在现场我们也是当地的派出所，是来保护你们的财产，对方是要你动你户头的钱，那我们是希望你存回去，你应该是相信我们，对，我们不会害你。因为我们这个阿嬷呢，就是很担心说对方是真的检警，如果不照他的指示操作的话，可能会有后续衍生一些法律的问题，所以希望我们跟他回家当面跟他对话，确认说对方是不是真的是诈骗集团这样子。对方一听到就是我的声音不是阿嬷的声音，就我也还来不及表明我的身份，对方就赶快挂掉，那也不敢再打来了这样子。
0: 只要听到 ATM 转账到 ATM 领钱，或者是要你购买点数，这都是诈骗，立刻挂掉电话，并且打110或者是165电话报案及求证。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南京路77号的人行道、梧州街20巷、中山路跟仓库街口、徐州街378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中华路2段263号有一个人孔收竹的工程，中华路1段586巷，还有2段跟2段227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宝桑路375巷、370巷、中山路178巷、154巷、博爱路跟中正路口到博爱路四维路口之间都有 AC 的刨铺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台九线368.5到364公里，新元桥路段到丰田国小这边有一个配电设备油漆美化的工程，是半半施工，那机车的外侧车道也会做机动。

管制哦。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另外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县万里溪上游新增堰塞湖，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出估最大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每日增加约20万公吨蓄水量，预计19天后将蓄满溢流。万一有大雨，将提前溢流。当地乡镇公所已启动了防灾准备以及撤离规划。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空勘，花莲万里溪导致堰塞湖形成的坡地崩塌面积约45公顷，坝体高约108公尺，坝长约832公尺，坝宽约263公尺，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的溪水入流量，每日增加蓄水量约20万公吨，预计19天之后将蓄满溢流。周末台风滞留锋面可能为华东山区带来局部大雨，不容轻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全策表示，已经启动应变小组，由阳明交大团队监控评估，并适时提出防灾策略。
3: 委托国立阳明交大专业防灾团队及本分署进行资料收集及评估工作，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堰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等注意。如果有最新资料，会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2: 因应万里溪上游堰塞湖可能溢流或溃决风险，凤林镇公所、万荣乡公所已经同步启动防灾准备跟撤离规划，并完成收容场所物资跟机具准备。林保署呼吁民众近期切勿进入万里溪溪床以及周边河道范围活动，并随时留意政府发布的防灾警戒资讯。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移民署宜兰县专勤队破获了一起非法仲介集团，57岁女性男子与太籍女子共谋，利用脸书刊登高薪工作轻松的广告，招募11名太籍人士来台非法打工，并且把人安置在阴暗客难的地下室，

0: 全案讯后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吕姓祖先原本在新竹经营工厂，因为经商失败及婚姻受挫而误入歧途，转行当起黑心仲介，引进黑工，向宜兰建筑工地、农地及民宿推销廉价劳工，每天专车接送。移民署宜兰县专勤队队长陈冠元说，
2: 调查发现，吕贤与其中一名泰国籍玉曲外侨共谋，在脸书泰文社团主打高薪、工作轻松等噱头，招募同乡来台打黑工，泰籍共犯每成功招募一名成员来台工作期满，即可获得新台币3000元的介绍费，并从每位劳工每日微薄薪资中收取400到600元不等的佣金，赚取不法暴利逾60万元。
1: 为了节省成本，吕姓祖贤将11名非法外侨安置在民宅没有窗户空调的地下室，其中一组年轻三兄弟党被诱人广告吸引远渡重洋，结果不仅工作辛苦，日薪时拿不到1000元，上工不到10天就被逮捕，面临遣送出境的代价。全案共查获吕姓祖贤、泰籍协助人及非法雇主，以及11名泰籍外侨，讯后全数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台东延平乡深平路一处宗教场所，遭2名不明人士驾车泼洒污秽物之后迅速离去。庙方人员到台东关山延平分驻所报案，并提出告诉。警方目前已掌握涉嫌车辆相关资讯，全力厘清案情以及涉案人身份，务求尽速将犯嫌查缉到案。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延平分驻所接获报案，指称延平乡深平路一处宗教场所遭人泼洒污秽物。经警方到场了解，案发时有2名不明人士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前来，朝庙门以及庙前空地泼洒污秽物后迅速离去，造成庙宇环境污染。关山分局延平分驻所所长余刚说，
3: 本案发生后，警方立即到场处理并展开搜证，目前已掌握涉案车辆相关资料，正积极行线追查涉案人。对于任何以泼洒秽物或滋扰他人表达诉求之行为，警方均将依法侦办，绝不宽待。
0: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有纠纷应循理性以及合法管道处理，切勿因一时冲动触法。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治安维护工作，确保辖区居民安心生活。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1: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0: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接下来开始通证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

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94.5到195.2公里新五路段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到部分的西向车道、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路段预计是会进行到星期五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正常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南京路77号的人行道、梧州街20巷、中山路跟仓库街口、徐州街378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中华路二段263号有一个人孔收足的工程，中华路一段586巷，还有二段跟二段227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

在宝桑路375巷、370巷、中山路178巷、154巷、博爱路跟中正路口到博爱路四维路口之间都有 AC 的跑铺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台九线368.5到364公里，新元桥路段到丰田国小这边有一个配电设备油漆美化的工程，是半半施工，那机车的外侧车道也会做机动管制哦。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另外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之城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景广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疼的嘴唇不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6.5 公里内湖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18公里过了内湖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60，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过了右施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苑里以及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1.7到1.5 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五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机慢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94.5到195.2公里新武路段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到部分的西向车道，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路段预计是会进行到星期五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正常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南京路77号的人行道、梧州街20巷、中山路跟仓库街口、徐州街378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中华路2段263号有一个人孔收竹的工程，中华路1段586巷还有2段跟2段227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宝桑路375巷、370巷、中山路178巷、154巷、博爱路跟中正路口到博爱路四维路口之间都有 AC 的刨铺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台九线368.5到364公里，新元桥路段到丰田国小这边有一个配电设备油漆美化的工程，是半半施工，那机车的外侧车道也会做机动管制哦。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轮朝这边走过去比较快的、啊、那边就是公园。
1: 不行啦，
2: 这边没有斑马线
0: 啊，是我不想走那边好远哟、
3: 哦、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白白线的地方，
4: 车子才会停下来。
0: 那我走吧吧好
4: 了，
5: 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扁，会变垃圾，
0: 都是垃圾。
6: 林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7: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交通部七月新制上路，台铁改点台风巨浪告警同步启动。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台股开低走低。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4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科技股暴跌影响，开低走低，盘中下跌超过1000点，回测46000点关卡。台积电下挫3%，跌破5日线。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127点，来到45973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1: 记忆体大厂美光公布财报前夕，遭到市场大规模获利了结抛售，股价单日重挫13.18%，引爆全球半导体晶片股的抛售海啸。费半指数周二狂泻1152点，创下历史第二大跌点记录。台积电 ADR 则重挫6.69%。台股开盘跳空下跌190点，以46909点开出，盘中开低杀破46000点大关。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日月光成重灾区，资金转入面板股避险。分析师陈坤仁说，
2: 因为美股的收盘的部分的话，四大指数叫全面下跌，科技半导体 AI 股领跌，辉达跌4%多， AMD 跌5.76%， MU 美光重灾区跌了13.18%。然后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触发那个卖压的部分的话是提前了1天，因为主力心态、法人心态、市场行情是瞬息万变的。我在想，有可能是都已经涨了280%了，那你如果等到真的明天要再来卖股票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太晚。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将焦点锁定在美光即将公布的最新财报与未来展望，这将是决定台美两地记忆体与 AI 族群能否止跌回稳的关键风向球。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国军立即备战操演，今天来到第3天。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3作战区于淡水河口实施阻绝演练。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记者 Jason 报道。
3: 国军22号展开5天立即备战操演，7月将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对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以及8月汉光演习的差异，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应变，能够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
4: 那联合防御操演比较着重在我们的整个去中心化然后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还是能够执行击杀令来验证我们的一个直观跟作战韧性。那还

0: 光的话就是全程，分别前面两个是不同阶段，那后汉光眼睛就是全阶段。
1: 至于女性纳入教招议题，顾立雄强调，会成为后备役的女性原来就是志愿役，退伍后纳入后备役才会接受教招，而女性官兵有很杰出的能力，在部队的表现都很好，退伍后一样接受教招的训练是适切做法，不过目前还在审议当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伊朗和阿曼宣布将着手研究重要航道和默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并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和默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费用。根据美伊签署的中正备忘录，伊朗将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且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海。此外，与赫默兹海峡相邻的伊朗与阿曼将连同波斯湾其他国家讨论有关海峡未来的管理与海事服务事宜。交通部公布七月新制，包含台铁七月一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七月一号开始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4: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这样。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3: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德国铁路公司当地时间周二晚间因全国性通讯系统故障暂停全国列车服务，所有列车一度被要求停在车站内，导致各地的旅客受困。这起故障问题出在德国数位铁路无线电网络系统经过数小时的中断后，德国铁路交通已经在当地时间周三清晨恢复运行。近年来，针对德国列车延误与营运中断的抱怨越来越频繁，德铁已经开始对主要路线进行全面但也造成干扰的大规模整修，希望改善营运表现。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号码，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全球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逮获11人，其中5人遭裁定羁押禁见。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范闲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6: 凡由蔡闲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四支陈闲、台中四支洪闲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5: 诈团还斥资承租7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2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一名20岁的李姓孕妇骑车时发生擦撞倒地，遭后方的车辆碾过重伤，肇事的叶姓女驾驶逃逸，警方已经通知她到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7: 20岁李姓孕妇骑机车晚间沿西门路直行，先跟同向机车发生擦撞，人和机车倒地后，

0: 再遭后方同向自小客车碾过，当下失去呼吸心跳，紧急送医。医疗团队评估优先救母亲的生命，决定停止急救胎儿，但肇事的自小客车却逃离现场。五分局交通分队长陆义凯说，
1: 23日晚间9点多，一名怀有身孕女骑士沿西门路直行时，先与同向机车发生擦撞，再遭后方同向自小客车碰撞，伤者均送医救治，相关驾驶均无酒驾、毒驾情形，令自小客车驾驶于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经通知后已到案说明，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由本分局调查厘清中。
0: 警方以车追人肇事65岁叶姓女驾驶凌晨到案，她表示知道自己撞到人，但很惊吓就离开了。详细肇事原因跟相关责任，五分局调查厘清中。警方呼吁用路人应注意车前状况，并遵守号志跟标志标线指示，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受邀来台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 IACP 会长 David Rush 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跨境犯罪日益复杂，并且全球化，各国唯有透过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他也肯定台湾警政长期推动国际合作的成果与贡献。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诈骗集团与洗钱手法不断翻新，资金流向日益复杂。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与非法金流。他指出，2025年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加密货币更成为跨国犯罪集团从事毒品交易及洗钱的工具。为降低高龄者遭诈风险，当地已限制部分加密货币 ATM 的设置。
4: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And so makes them illegal.
3: 谈到毒品问题，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面对新型毒品挑战，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查缉执法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Rush 也肯定台湾警政国际合作成果，赞扬台湾名列全球第四安全国家，并期盼未来持续深化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刘伯钧有着无惧无畏向前冲的精神，在扫荡黑帮诈骗集团和扫毒上有重大成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刘伯钧，其实不是科班出身，服完兵役之后，在姐姐的建议之下，决定投身于公职，警察就是他的第一选择。原先任职在屏东县恒春警分局的派出所，在长官的推荐之下转任刑事警察。从警生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子，就是一位深受帮派残害的被害人加入帮派诈骗集团的行列，刘伯钧帮他脱离苦海，也让他伏法。
7: 在我们其实在侦办，一开始在侦办一件毒品案件，竹联帮红人会的一个成员，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涉嫌一起诈欺案，然后因为款项不均，被高这些帮派的高层怀疑说他有黑吃黑的状况，这被害人的红人会分子啊，把他骗到台北关押毒打，他是因为自己就是通缉身份，所以被查获，所以他趁机脱逃出来。因为我的案件，所以跟他聊天，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去侦办，然后也其实我觉得蛮选的，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监视器的保存，正常我们调阅都在1个月至2个月啊，刚好。那案件已经过4个月，其实没有办法，可是偏偏注定好那边竟然有监视器，就刚好他被打的那个角落有拍到监视，这监视器影像有保存下来，也得到检察官的支持，所以这件案件很完整的这个收证，也把这个帮派的这个主要干部都有起获到案。
6: 这个案子也让他获得了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刘伯钧说，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有家人的体谅与陪伴，有长官和同僚的指导与鼓励。
7: 我的小朋友他也

0: 刚满两岁啦，所以他算幼婴，所以其实照顾上面需要家人的支持。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老婆也在，因为他知道我工作的状况，所以他们很全力的不让我有去担心小孩子的状况，他们都会帮我处理好。这当然是很感谢我的家人是一方面。刑警工作上的支持方面，其实我很感谢刑事警察大队的大队长，从大队长到队长，还有我们的小队长郑杰云小队长，还有我的廉政学长队长，在我们案件上是会全力支援我，比方说调监视器他也会请同仁一起支援我啊。小队长他侦办案件上他也无条件的鼓励我们学习，廉政学长是也是刚好是去年度的模范警察，他也是在这次案件上他也提供很多经验，然后加上鼓励我去争取这次的模范警察，所以我非常感谢。
1: 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法国今天经历了自1947年开始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天，巴黎傍晚6点的气温被预测到可能达到摄氏40度。上周开始一波致命的热浪袭击法国，不仅打乱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迫使巴黎著名的观光景点埃菲尔铁塔跟罗浮宫提早关闭。同时法国昨天到今天也经历了最热的夜晚，根据今天早上的初步数据，全国气温指标夜间达到摄氏 21.6 度。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全线都有散落的纸箱，另外有铝梯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16公里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后方回堵到北斗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152.5公里在苑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发生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11.2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6.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已经排除。台82线往东14.8到14.9公里之间过鹿草的外线有往生猫咪，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2: 近来教师团体几乎废除校事会议，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已修正相关办法解决小案大办以及滥诉问题，会持续听取第一线意见并加强宣导。记者林允晨报道。
5: 近来校园安全及教师管教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教师团体呼吁废除校事会议的制度，避免滥诉的情况，让第一线的教师承受巨大的压力。对此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目前已经取消匿名投诉，并强化前端大小案的分流。今年的一到四月，投诉的案件量已经大幅减少。
6: 在进入校事会的比例呢，也是大幅下降哦。初步是有到这样的这个效果哦。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再来了解，譬如说进入考核的部分啊，也有教师团体跟老师说，是不是还是在做委外调查？我们初步看到的资料是大概是一半左右哈，因为有的学校的行政能力关系。那这部分呢，我们会继续来精进哦，来聆听现场的意见哦。
5: 针对立委关切教师辅导管教办法的修正方向，张廖万坚表示，目前希望针对正向管教的部分做明确的修正。让第一线的教师执行管教权能够更具体可遵循的规范，也就是定出合理管教的免罚范围。他也强调，亲师沟通非常重要，六月底会陆续听取相关团体的意见，七月的全国局处会议也会跟地方首长沟通，希望能够加强宣导。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交通部正式核发捷运三莺线的营运许可函，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施工团队克服诸多挑战才能顺利完工，至于营运的时间以及事程的优惠方案，将择日对外公布。记者刘威报道。
7: 捷运三莺线历时七年，完成累计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取得系统可用度达99.9%，列车妥善率也是高达100%的优异表现后，经报请交通部旅刊，终于在23号晚间正式收到营运许可函，距离正式通车近在咫尺。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

0: 除这是一个好消息，感谢市民一路支持以外，施工团队、捷运局还有捷运公司更是辛苦一步一脚印的完成工程。
1: 追营运的时间以及整个在市承运的优惠的方案，我们所有的细节会在这段时间赶快透过我们充分的讨论以后，会做后续的安排。那至于确切的时间点，会再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来做一个报告。
0: 侯友宜强调，交通建设不属于特定个人或是机关，这份荣耀是新北全体市民，也是大众所共享的。期盼这一些交通建设能够让新北被看见。捷运局也表示，三莺线全长 14.29 公里，设12座高架车站，从土城顶埔站出发，能够大幅缩短往返台北市中心通勤时间达20分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携手 Meta， 将在6月30号举办 AI 行销及战力中小企业成长实战论坛，协助业者掌握 AI 应用的新商机。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次论坛聚焦 AI 在行销、营运以及顾客经营等面向的实际应用，邀请 Meta 分享全球 AI 发展趋势与企业导入经验。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将带来 AI 素养以及负责任的 AI 应用指南。另外，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也将介绍相关的辅导资源，协助企业加速升级转型。经发局副局长陈宜良说，
4: 高雄市经发局携手 Meta 6月30日在高雄展览馆举办 AI 行销及战力论坛，邀请国际企业与专家分享 AI 行销及电商实战应用，协助企业掌握数位转型商机。
3: 即日起开放报名至6月29号，欢迎零售、餐饮、商圈、夜市、旅宿等业者踊跃参与，把握 AI 时代带来的新机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桃竹市政交流分享活动，盼望透过经验分享与资源整合，加速区域发展。记者静杰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科学园区不仅带动科技和就业机会，也促进地区繁荣、环境改善。近期龙潭科学园区三期扩建已由国科会报请行政院审议，期待早日获得核定，为桃园科技产业发展再添动力。
6: 科学园区最早是落脚在新竹，住在这边的这个经验，我们很希望多多来了解。在这个新的人工智慧时代，我们跟新竹市都有很多交流的空间。
5: 新竹市长高虹安表示，桃园和新竹都是重要的科技和工业城市，也在共同生活圈，这是他率局处首长交流，盼望透多合作机会。
7: 城市的属性相似，相同的问题，桃竹竹苗生活圈可以一起来解决，期待透过沟通啊，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经验，同时也能够创造更多未来县市合作的机会。
5: 桃园市政府表示，此次参访交流，双方将就公共图书馆创新服务与智慧治理、智慧化交通监控与城市运输治理，以及动保制度精进、动物福利治理和科技创新聚落与产业升级推动四大面向进行实务经验交流。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媒体小铺台湾区创办人黄慧娟六年前因医美猝死，儿子提告求偿，一二审先后判决诊所负责人以及护理师需连带赔偿361万和200万，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确定赔偿金额共561万多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8: 被称为台湾美容界教母的台湾媒体小铺创办人黄慧娟，100年间到台北东区一家医美诊所接受美容疗程，不幸死亡。没有医师执照的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双双被起诉，虽然两人否认犯行，但一审判决有罪，二审法院以违反医师法判处2年半和1年半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伪造文书部分遭判刑2个月，得一个罚金先行决定。而创办人独子事后打民事官司求偿500万元，一审判赔371万多元，案件上诉，高院认为两个人确实违反做侵入性治疗导致休克死亡，审酌家属承受痛苦，除了10万元的看护费免赔之外，撤销改判两个人应连带赔偿361万多元。最高法院已经驳回上诉决定。另外，创办人独子主张自己丧母，精神遭受痛苦，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没有认罪也不道歉，因此单独再请求精神慰抚金200万。一二审法院全数判准，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决定，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两个人共需连带赔偿561万多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冠疫情在低点蠢蠢欲动，基层诊所却因为新冠筛检点值过低，药物保管的成本太大，出现弃守潮。健保署跟机关

0: 如允诺待总预算通过，将讨论调整支付标准，十月的左流右心疫苗也将给予诊所加码奖励。记者尤若淳报道。
1: 后疫情时代，呼吸道传染病风险长期化，基层诊所是第一道防线。但基层医疗协会秘书长罗元璋指出，目前新冠快筛健保给付点值只有150元，比流感少了一半，无法反映繁杂的行政成本，恐怕让基层诊所出现新冠防疫弃守潮。呼吁政府调高新冠快筛高风险给付点值，检讨抗病毒药物储备成本的合理性，以合理反映基层的执行成本。
2: 你去外面买新冠的筛检片，其实它也是这价格。我们基层医师没有比较便宜哦，我们也是买差这个价格。然后我们给付多少呢？150。对，而且你还不能报错，你报错没有登录，报错不符合条件，没有登录 VPN， 不给。
1: 疾管署副处长罗玉君肯定基层诊所在第一线防疫的辛劳，允诺会检讨药物储备成本，待预算通过后，十月还有另外的加码奖励措施。
3: 我们的这个原来有一个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的50元的奖励，好，那这个50元的奖励今年会加码。好、哦，还加码哦？那加码多少？我先保留一下秘密，我们还要跟卫生局这边开会之后会确定。
1: 针对新冠快筛给付过低，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如果总预算通过，今年有机会调整，但仍待开会研议讨论。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一名陈姓肾脏病友长期受左上肢严重肿胀所苦，洗肾时又因为静脉高压频频发生透析不顺，医师评估后建议采取血管支架置放术，帮助病友成功拯救生命线。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对于洗肾病人而言，手臂上的血液透析瘘管如同维持生命的生命线。然而瘘管并非正常人体结构，在长期高压刺激下容易造成血管狭窄甚至闭锁，导致病人面临手部肿胀、透析不顺等困扰。陈姓肾脏病友苦不堪言，转诊到大千综合医院求助，医疗团队已介入医疗技术进行血管支架置放术，成功恢复血流畅通。心脏外科主任李俊义说，
5: 洗肾的病人因为血管经常接受机器给予的高压，以及静脉承受动脉的压力，所以在静脉上面它变得比较敏感，容易萎缩。那如果萎缩部分在于我们的静脉以内，那就会叫做中央静脉狭窄，这样的狭窄往往是最危险。
4: 李俊义主任提醒，瘘管是洗肾患者的第二生命，日常应多留意瘘管的震颤感与声音，若出现异常或手臂肿痛，务必及早就医。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在成大举办就业博览会，记者维金妮报道。
6: 毕业季求职热潮来临，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27号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国立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2026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活动邀集58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释出超过3500个工作机会，其中 AI 半导体还有智慧制造供应链相关职缺就超过1400个。分署长刘邦栋说，
7: 也就是说，当天在现场每10个职缺里边就有超过4个是属于现在火热的 AI 半导体供应链的职缺哈。这个比例在全台的就博会里边是比较罕见的，纯度超级高。这次现场15家的 AI 供应链，我们把它分为4大黄金的板块不论你是学理工、学商管，甚至是学文科通通有机会。
6: 分署表示，这次征才不仅职缺数量多，高达90%职缺不限工作经验，近90%工作机会位在云嘉南地区。活动当天除提供限量早鸟礼之外，完成面试还可以参加求职闯关抽奖。尽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黑尾鱼观光季进入尾声，本周末将举办经典之夜，记者宋玲报道。
8: 已经举办20多年的屏东县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将在6月27及28号举办大尾市集。屏东县政府传播暨国际事务处表示，这一次的大尾市集与摊商品牌蓬莱市集和大鹏湾观光产业联盟合作，将有100家的摊商带来包含海味、在地小吃、伴手礼、文创手作以及餐车等各式的商品，并且邀请任贤齐、卓文萱等艺人开唱。处长萧玉龙说，
9: 我们要带动地方的观光，那今年 在那个大鹏湾国际休闲特区的部分，我们跟大鹏湾那边去做合作。

0: 今年的大尾市集的部分，除了这两场的演唱之外，我们其实在第一天还会有烟火秀、
1: 超强卡司、百家市集、美食餐车、亲子体验跟璀璨的烟火。屏东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来大鹏湾享受最精彩的夏日海港派对。景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全线都有纸箱散落，另外有旅梯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16公里的外线有故障车，北上95公里过新竹 B， 先前掉在内线有的汽车零件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下152.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发生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11.2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东14.8到14.9公里之间过鹿草的外线有往深猫咪，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马路就像是城市的血管，流动着每个人的生活，而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开车、骑车的朋友们，当您接近路口或准备转弯时，请记得慢看停。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请务必主动停下来，保持三个整木纹的距离。
1: 而行人朋友们，当车辆为您停下时，也请展现您的专注，放下手机，加快脚步，专心通过马路。您的快步通行是对驾驶人礼让最好的回应。
2: 人车互相尊重，大家都能准时平安回家。

0: 车辆主动停让，行人专心过路，让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又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2: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1: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2: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2: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2: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我们今天6月24号礼拜三下午1点到4点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哎，不可能哎，音乐这时候给我偷跑哎，好的，在下午的1点到4点，那你所收听的是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将热的天气哦，好像就是为催促大家，好像要赶快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哦，然后就是赶哦，然后冲冲冲的感觉哦。好，但是开车骑车的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哦。这个时阵唔呐，北塞公安的赶，也不可以冲冲冲哦，一定要按照这个规则，然后小心驾驶，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尤其是闷热的时候，坐在车子里面啦，虽然说有风在吹啊，不过整个太阳晒下来哦，嘛是做恰呀，做阿扎个对吧？好，然后呢，开车的在车子里面呢。有火气，骑车在外面的是或是看到路人啊，哇，这一些哈，就是可能违规交通的啦哈，你火气会更大，对不对？好，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降火气哈，唔安呢，要心光会的哦。好的，那也是要提醒大家，中午前后呢，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防晒，多补充水分了。然后穿着比较透气的啦，然后舒适的啦，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凉感的哈，这个小

配件、毛巾或者是帽子啦、墨镜啦等等，这些麻烦请你都备好。以淘菜爷爷虽然够细名，所以防晒的事情呢，我们要自己帮自己做好哦。啊，到底呢，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待会带大家在歌曲过后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6月24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听到这个版本，给我感觉来自于阿妹张惠妹，可以稍微心情比较放轻松一点点吧，有一点点哦，这种室内然后 reggae 感觉的作品。下午的1:12，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6月24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我们来看到呢，在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也都是高温炎热，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做好防晒。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明天6月25

号，那因为呢这个受到了台风北上还有锋面接近加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

要注意有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要到其他地区去可能去工作的话呢，外出的时候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好，那我们来关心到呢，在这个米克拉台风呢，今天是逐渐的北上，在东半部会有零星的降雨的可能，明天受到了外围环流影响，全台都是有雨的情形，南部要严防短延时的豪雨。好，那礼拜五礼拜六封面接近，全台的天气都还是比较不稳定的，西半部也会有短暂的降雨豪雨。好，那预计要到下个礼拜二才会回到夏季的天气形态。好，所以原本说是预估周末的时候就会有这个稳定的天气形态，不过看起来呢如果说台风远离之后啦，那太平洋高压的关系，然后加上封面接近哦，这个水汽都还是偏多的。好，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今天白天高温都是炎热的，午后雷阵雨的区域范围会扩大，随着米克拉台风北上。好，今天到礼拜六天气都是不稳定的，所以要提醒哈，今晚快点去逃对吧？嘿，爱晒爱拍的哈，今天该晒晒拍拍的，感觉呢，接下来哈，这个下雨的几率都是偏高的。好，一直要到礼拜天，太平洋高压西延伸之后，那水汽呢是比较偏多的，那到下个礼拜二才会真正的回到典型的夏季形态。那再来观察到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菲律宾东方海面有两个热带系统，其中呢米克拉的台风结构已经明显减弱，那北侧对流云系逐渐消散，未来会持续减弱，朝北再转东北方向来移动。今天晚上台湾大气环境逐渐转为不稳定，那无花果台风呢预计在远洋以抛物线的路径来活动，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好，那今天呢，因为受到了西风环境跟陆风符合作用的影响，桃园以南会有零星降雨，台湾东方海面呢受到了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半部沿海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午后山区以及南部地区的雷阵雨会比较明显，晚间随着西风增强加上外围环流影响，天气会逐渐转为不稳定，西半部降雨也会增加，南部的降雨也会更加明显。好，那明天呢，米克拉台风呢持续北上，加上北上封面南下，好，所以各地呢都会有降雨的几率哈，嘿，都是台风跟封面安内哈交互作用，一个来一个去哈。好，那南部呢要注意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山区有比较大的雨势。礼拜五、礼拜六受到了封面的影响，各地都会有降雨的情形，西半部也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午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礼拜六封面减弱，那这个封面呢逐渐往北移，各地呢都还是有降雨。雨的情形，在山区也要注意午后局部大雨发生。好，那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都是以午后的阵雨为主。那礼拜二呢会逐渐的回暖，来到了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好，温度方面呢，今天西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了35到37度，东半部32到33度，外岛地区31到34度，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跟多补充水分了。目前呢，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的沿海已经有2到4公尺的长浪出现，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都还是要注意有长浪发生。再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天气晴时多云，不过降雨几率10%。好，所以外出的时候我觉得雨具还是要小小的带着哈，南来北往的，不管是跑到山的那一边、海的那一边哈，在各地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做好防晒补水，气温来到了26到33度，今天的风浪呢是偏西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上午再转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下午再转4到5级，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2到3公尺，属于中浪到大浪。好，看起来呢受到了这个外围环流跟锋面的影响哦，所以浪况呢还是有稍微增大一点点的，要提醒大家快点去逃，想要去冲浪了朋友，好，还是要注意一下水域跟海域活动的安全哦。好的，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下午的1:19。每到夏日的时候，就一定要来这一种歌曲吧。今天礼拜三，小周末哦，来听听 Chanel。

里也哎呦，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请别失去自己，就算是超人睡觉也是要他。

0: 听到的歌曲没有才能快乐歌，还有呢，刚刚是 Chanel 的 Sunshine Girl， 下午的1:25。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我们来看到市区的管线工程，在南京路77号这边，人行道的路段，以及梧州街20巷、中山路以及强国街街口，还有徐州街378号的路段，这边都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再来看到呢，中华路二段263号有人孔收筑跟钢环的引拔工程，中华路一段586巷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中华路二段以及二段的227巷巷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再看到宝桑路375巷、宝桑路370巷以及中山路178巷、中山路154巷以及博爱路中正路口到博爱路四维路口，这边都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好，提醒您经过巷道巷弄之间有在施工的路段，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当然哈，经过任何的路口的时候，请放慢速度哈，不要想说哦，整条路只有我没有哈，嘿，因为当你出到路口的时候呢，可能路口当中呢有人或者是有车要行进的时候呢，还是会有这个交汇的时候，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了。再来看到台十一乙线志航路段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这里呢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好，要请您呢依照这个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来通行。好，那如果要行走替代道路的，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就可以。再来到新元桥到丰田国小，在我们的台九线368到364公里当中，这里呢因为有配电设备的油漆美化工程，所以道路是半半施工的，机车外侧车道目前是在做机动管制。那当然因为施工的关系，机车道可能会稍微往汽车道来稍微靠近一点点，也要请您注意一下互相的礼让。那变换车道的时候也要记得打方向灯。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28。听到的歌曲，它也是在今年有入围金曲奖的高真。
1: 电视上有再多的灾难 ，Too much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将在7月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的定义。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五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雨辰报道。
2: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胜汉说，
3: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五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2: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汉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强化科技警政发展，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未来将运用在攻坚逮捕、失踪人口搜寻、大型活动维安、交通监控及夜间搜救等勤务工作，提升勤务效率与应变能力。记者黄志伟报道。
4: 民族民族煽动呼叫，煽动文化县嫌疑人躲藏在中正路二段528号顶楼，目前已封锁顶楼 R 第一出入口，请求紧急支援，并申请无人机协助侦查顶楼状况。
5: 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模拟嫌犯潜逃阳台，远警透过无人机快速掌握嫌犯位置。10架无人机未来将投入各项警政勤务，成为警察同仁执勤的重要科技伙伴。未来要继续扩编，也获得王惠美县长及谢典林议长的支持。
6: 那我们呢，已经有9个这个飞手训练完毕，后续第二梯次还会送17人。那我们也会依照实际的需求，那让我们的这个飞手人员能够更增加。
7: 那希望无人机的协助哈，能减少我们警力的一些不必要的耗损，还是有一些就是受伤的一些行为哈。那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工具，那希望能善用。那我们也会全力支持，如果要添购设备的话，议会也会全力支持。
5: 陈世煌局长强调，无人机不是取代警察，而是协助更快速、更安全的守护民众，打造智慧警政新模式。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北市境内拥有丰富的海岸资源，包含白沙湾、中沙湾、福隆海水浴场及三峡大堡溪等，都是热门戏水地点。管理局提醒，从事水域活动应先掌握天后、水域环境资讯，选择合法的活动场域，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威报道。
8: 随着夏季到来，许多民众会选择前往海边、溪流或是河岸戏水消暑。新北市管理局观光管理科长蔡文忠指出，戏水应该选择有合格救生员助手以及完善救生

0: 设备的场域，切勿进入公告禁止从事水域油气活动的区域。出发戏水前，也要留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天气资讯，还有海象预报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海洋委员会建制的 Go Ocean 海洋油气风险资讯平台或是 App， 透过绿、黄、橘、红四个灯号，及时掌握各海域风险等级还有环境资讯。
1: 此外，溪流及河川水域常因上游降雨造成水位快速上升，戏水时应避免进入拦沙坝、拦河堰、水库蓄水范围及其他危险水域，家长携带孩童戏水时更应全程陪同照顾。
0: 此外，新北市府为了维护民众戏水安全，特别横向整合警察、消防、海巡等机关，在重点水域加强巡查以及安全宣导，督导水域油气业者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水域油气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你会看到的是大人在一部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过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过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5: 为了应车过马路，因着头路行路好慢，驾驶因着有跨度差二十公里，事件为了应车的时节，过马路因着需要停下，等事件又来的时节也行过去。
6: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是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8: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7: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8: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9: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0: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9: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11: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10: 我们都是后速兵，
12: 一起现身说法，
11: 拒绝上当。
13: 基于网络通讯发达，各式交友软体也受到不少想要拓展交友圈的民众青睐。然而，隐藏在背后的诈骗手法却也是花招百出。就读大学的小铁，他也经由网络认识了一位男生，对方自称是大学生，在酒店兼职做公关。在跟小铁聊天不到一个月，就提出了见面的要求。
14: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那个对方就有跟我说，他是在酒店当公关这样。然后我就到那个我们要约吃饭的地方，然后我就问他说他到了没，他就说 因为前阵子有警察钓鱼的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经理要跟我要电话，跟我联络说我是不是真的有跟他约要出来见面这样。我说好，然后电话号码就

0: 给他，然后他经理也打电话给我，经理就说因为就是要有个确保，所以叫我去领1000块出来，然后叫我把明细上面的我忘记是什么的数字，然后说就拍照给他，这样他就会过来跟我见面。这样
1: 听完这番说辞，小铁很明白其中必定有诈，于是就明白表示自己没带提款卡出门。然而在电话那端的所谓酒店经理并没有打算罢手，进而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
0: 他后来就跟我说，不然你先回去领个20000块，然后到了现场再给那个男生看啊，干嘛干嘛的，然后他才能确保说是不是可以让那个男生跟我见面。然后我那时候就骗他说我身上就只有500块的现金而已，然后他说因为我知道你学生，所以你没办法付那么多，那我让这个男生帮你负责20000，然后你付20000一起存到一个卡片里面，然后也没有要你的钱，也不需要你汇款给我们怎样。然后可能讲得很好听，总共就是要跟我拿到要40000块这样。我就跟他说请问我一个学生哪里可以拿来那么多钱这样，我就说那这么麻烦，要不然我们就不要见面的。然后那男生就说他老板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在玩他，然后在捣乱，然后就开始传一堆有一些人被打然后整个都流血的一些影片跟照片给我这样。然后我说反正我今天就见面，他就上网查，就翻出 D 卡上面一样的事情，然后就发现那个女生跟我的经历很像，又更加确定就是在骗人的这样，然后就跑去警察局备案。
1: 这样做就对了，因为就是网络交友常见的诈骗手法，骗不到钱就开始恐吓，报案当然是必要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侦查队黄志贤副队长针对网络交友有一些事项要特别提醒大家。
2: 基本上诈骗集团他可能会希望你去汇款或者是去买游戏点数，谎称说你要证明说你的身份是谁，你不是警察，你不是要调，就要事先注意了。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正常的交友软体里面并不会需要说你要去验明你自己的证真。那第二个部分如果你已经把钱汇款出去或者是你已经购买游戏点数的时候，对方如果希望你加码或者是你不从的时候他就可能会传送一些血腥啊暴力的那个影像或者是照片来恐吓你。那另外有一种是他会在跟你视讯聊天的时候会请你拍一些比如说一些私密的照片啊，那你更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些影像来威胁你，来恐吓你继续汇款跟购买游戏点数的一种方式。所以啊，在针对网络交友的部分啊，必须要小心不要落入了诈骗集团他们的话术里面，避免自己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对象。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祝大家旅途愉快。Just come

好的，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好，我们来看到呢，在海岸线台十一线当中，这边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那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变换车道或者是行走替代道路，也要看一下前方的道路交通说明跟指示来行驶。再来看到池上路段台九线304到305公里，在北上的路段呢有路面的修复工程，道路也是半半的施工管制，经过这里要配合现场的交通引导跟指挥。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48。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的《夏天的歌》，还有陈华的《要去见你的夏天》。下午的1:55，看到这窗外的阳光呢，还是觉得一样哈，这个很炙热啊。刚刚呢，甚至我们啊的敏玲姐姐还跟我讲说，哇，她现在骑机车就是在太阳底下，那个手就感觉好像是被针灸一样哦，那太阳就射出了好几万根针，然后刺在身上的感觉哦，哎，擦嘞哦，好啦，所以要提醒大家哦，不管是开车、骑车的，一定都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啉水哈，喝水喝水，300cc 哈。下午的1:56。路况资讯，我们来看到南回公路当中，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在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看到我们的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437到432公里，目前呢隧道这边是在做演练的事项，好，那是封闭了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隧道演练，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好，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相关交通管制指挥来行驶，那当然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7，待会2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再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1.6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的外路间有轮胎皮。南下316.1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苑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稍早在28.5公里过雪山隧道外路间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仁武出口前外线车道以及辅助车道都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八蛇线西向26.3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外路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台88线东向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车辆停放。西向4.8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的外路间也有小货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提醒长辈，天还没亮就出门运动，身体真的很健康哦。但是清晨跟黄昏天色暗暗，少年人开车速度快，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安全呢？
1: 记住这句口诀：亮色衣服穿上身，闪闪亮亮最安心。出门穿鲜艳的衣服，或是戴上反光手环，让驾驶人远远就能看到您。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别为了省几步路就直接穿过马路哦。
2: 如果绿灯闪烁快结束了，别急着冲，先等下一波绿灯。我们不赶时间，安全最重要。祝大家运动愉快，出入平安，做个快乐的闪亮银发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欢迎登入游戏平台。
1: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2: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呢？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3: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4: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5: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6: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5: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6: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5: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6: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7: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听到的歌曲娃娃魏如萱跟影子计划一起合作的《我的菜》。下午的2:10，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交通网 FM 94.3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来看到路况资讯，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在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目前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好，继续来看到呢，丽园路段155公里，在这边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30到3:30，只有一个小时哦，要请您留意一下了。好，继续来到了丽园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是封闭了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下午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放行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在雾路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那在路段当中呢，是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道路是双向管制通行的，在下午的2:50到3:10开放，还有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也都是可以行驶的。那今天呢，在定点管制点还有一个177公里碧山隧道，也有一个定点管制。在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94到195公里，也是有配电管路工程，那是占用了部分的西向车道来做施工，东向道路单线双向通行，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到力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在这边有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也有两个新增的定点管制点，在195公里、240公尺以及195公里当中，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再看到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177到182公里，这里有边坡刷坡逛盐酸施工工程，道路也是双向来做交通管制，下午的放行时间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好，要提醒您要注意行车安全，也要配合现场人员的交通管制跟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3有最新路况想要提供给我们的话，也欢迎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那可以转分机8号，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 台东分台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卡分机背后都可以提供详细的路况消息给我们台东分台。好的，待会呢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尤嘎林宥嘉。

听到的歌曲黄轩9M88怪天气，好喜欢在下午的时候听到这一种，就是有一点 jazz 有一点 R&B 灵魂感觉的。下午的2:21，希望可以让大家稍微平息一下哈，那很闷热，然后心中烦躁的感觉哈。好的，继续来关心呢，生活里面要注意的健康资讯。

好，炎炎夏日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哦，这个人体的哦，就是这个血管的扩张。好，那当然呢，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心血管的疾病相关的问题哦，不是因为呢哈、哦，就是啊、像冬天的时候才要注意哦，其实夏天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哈、哦，这个比如说心血管啦，或者是家中呢有这个长辈哈、哦，可能对这个温度比较敏感的，或者心血管的相关方面的疾病的问题，也是要注意一下。他们的身体哈，胸落阿玛比赛，然后太频繁的进出冷气房，或者是不是说频繁的吹冷气哈，而是说就是一下子热哈，然后一下子冷哈，这样子进进出出的。好，那温度呢可以设在23到26度之间。好，那也因为呢受到这样子哦，就是极端的气候的影响呢，夏季心肌梗塞的几率也是越来越高。那根据呢这个心脏内科暨心导管的医师林蔚文林医师表示呢，这个夏季的天气炎热，人体的表皮血管呢就会扩张来散热。好，那这时候呢心脏就是因为要输送更多的血液到你的体表，那所以呢心脏负荷会相对的加重。那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大量流汗呢，是会容易造成脱水的，血液浓度也会上升，这个时候就会提高血栓形成的风险，所以呢心肌梗塞就有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发生。再来呢，室内外的温差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危险因子。刚刚呢讲到的不是说频繁的吹冷气，而是室内外的温差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因为夏季呢户外的温度呢可能大概都30几度哦，那在室内的冷气呢如果是在22度，那两者的温差呢可能差到了10几度。好，那医师也强调哦，当体温呢温差这个室内外的温度呢超过5度，心肌梗塞发生的几率跟死亡的风险就会攀升。好，这在我们之前冬天的时候有跟大家来分享过，所以其实是心肌梗塞或者说心血管的问题跟温度的这一些反应都是有相关的。好，所以呢要为什么要在节目当中呢时不时都要提起大家提起大家说要喝水要喝开水。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要避免你的血液过度浓稠。刚刚讲到说血液过度浓稠的话，你的血管呢就容易有血栓。好，这时候就很容易呢有风险。好，那如果本身呢有三高的问题呢，也要请您规律的服药，降低血栓形成的可能性。再来下午的1点到3点呢，这个时候就是太阳哈，还日头上面的时阵啊，就是今嘛，就是今嘛，今嘛2点24分哈，嘛是日头最美哦。好，所以

在下午的一点到三点呢，尽量避免外出。那如果户外工作或者是像身边有运动员的话，哦，也要提醒您在从事训练活动的时候或工作的时候要做好防晒，缩短在烈日下曝晒的时间，或者是找个阴凉的地方补水休息。再来呢，进出冷气房的时间，哦，这个细节呢也是相当的关键哦。比如说你在流汗之后呢，身体的湿润，哦，会加速散热啊，流汗就是被散热嘛，哦，好，那在进到冷气房之前呢，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说先酷爱气老大，好，让你把汗水呢擦干，同时要准备一个薄外套，进入到室内的时候披上，哦，这样子就可以缓冲温差对身体的冲击。好，那家里面的呢冷气温度建议为持在23到26度之间，也不要过低，哦，不要过低，不是说吹得凉，哦，越凉越好。好，那你其实呢，如果在比如说25到26，像我现在，哦，已经有装冷气了，呵呵，好开心哦。好，但是我也不是，哦，一下子就把它吹得很低，哦，而是你用冷房的效应，比如说你搭配着电风扇啦，啊哦，不管是这种直流式的，哦，或者是这种比较扩散式的，哦，这个电风扇都可以呢来增加这个冷房的效应啊。还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吗？就是像我之前看到那个报道呢，他就讲说如果说你家是那一种就是直流扇的，就是那种循环扇，就是几缸风吹轨啊，它的那个是直筒状的风状的，你要对着冷气吹，把冷气的冷度就是吹散啊，不是说吹散就不凉哦，是把它那个冷空气平均的吹散到你的室内当中。好，那如果呢列电风哈，就是阴影啊，对吧？啊，然后吹出来的风呢是分散型的，就是传统型的那一种风扇的话，好，你反而要把它放在冷气下面，做什么呢？把冷空气平均的散播到房间的各个角落里面，安尼吹哈，哎，真正吹到会凉，佮会加棉被哦。好啦，当然呢温度的变化也是要时时的注意一下的，要提醒大家，哦，这个是不要呢就是频繁的进入，哦，或者是到户外有温差的地方。然后呢之前有提醒大家，就是要在中间带，哦，你如果被吹被吹吹吹冷气房来带，哦，在之前你可以在那个比较，哦，就是嘿综合地带，哈哈，不是那么热也不是那么冷的地方，哦，稍微站一下，让自己的身体呢适应温度，再慢慢的走到冷气房当中。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点27分，待会2点30分，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您。手机太多思绪，大街的困惑。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6岁男童跟家人到雪甲走失了，竟然想要徒步走回麻豆，热心的民众发现报警，台南麻豆警方协助男童找到回家的路。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2: 发现小男童独自走在路上，民众报警寻求协助。小男生表示要徒步回家，远景尝试跟他沟通，但他神情焦虑，无法清楚表达，口中只有不断喃喃自语想要回家。由于当时烈日当空，车流量大，远景一边安抚男童情绪，随后开着巡逻车尝试让他在车内指引回家的路。
3: 你几岁？
4: 我才6岁。
5: 6岁啊，好不好？
2: 但男童含糊不定指引的方向多次出错。远景凭借着对辖区的熟悉度还有耐心，跟沿途多方查证，终于顺利帮助男童安全返家。皮头派出所所长朱英宏说，
6: 只知道在麻豆区经辗转多处，终于在麻豆区南势找到男童住家，为该家中均无家人，经向隔壁邻居询问，确认该男童住该址无误，并联系男童父亲及男童祖父返家。
2: 原来男童当天跟祖父前往雪甲区，趁祖父不注意的时候独自跑走，试图从雪甲区走回麻豆家中，所幸半途遇上热心民众跟机警的玻璃石大人，才没有酿成意外。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将在8月15号跟16号登场。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提前暖身，推出了4场 K-pop 随波即跳以及6堂街舞大师的课程，提前感受夏日最热血的街舞氛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今年熊真武斗扩大举办，赛事从一天升级为2天。青年局也规划系列的暖身活动 ，K-pop 随波即跳将从7月起陆续在高雄车站、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莲池潭原地庙以及梦时代等特色场域登场，让城市角落化身舞台。另外，6堂街舞大师课程邀请国内知名的舞者担任讲师，除了传授技巧，也分享从舞蹈热爱到投入产业的实务经验，协助青年拓展视野、累积实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7: 街舞风格多元，今年熊真武斗也扩大举办，特别将深受各年龄层喜爱的 K-pop 随波即跳独立规划，串联高雄南北特色地标，让城市各处都成为舞台。此外也安排不同舞风的培力课程，帮助舞者在赛前累积实力，
1: 欢迎喜爱舞蹈的民众踊跃参与，一同迎接8月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热血开战。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芒果进入盛产的旺季，屏东县推广来自屏东方山的优质农产龙虾芒果，抢攻都会区高端的水果市场，吹起今夏最受瞩目的芒色旋风。记者宋琳的报道。
8: 之所以称为龙虾芒果，主要是将屏东在地海洋资源与芒果栽培技术结合，利用深海龙虾壳研磨之后富含甲壳素与钙质的资材导入土壤跟叶面管理，打造果色鲜红、果肉细致、风味香甜浓郁的精品芒果。吃起来感觉如何呢？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政府表示，龙虾芒果不仅展现了屏东农民面对气候变迁的创新韧性，也实践循环经济与 ESG 永续精神，将在地龙虾资源再利用转化成为提升果品品质的重要助力。这一次推广除了透过百货通路来推广屏东精品农产之外，也象征屏东芒果从产地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塑造到国内外通路拓展的重要一步。经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0: 雨，午后各地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0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轻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2: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3: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醒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5: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6: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5: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4: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5: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4: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5: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6: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8: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6: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8: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6: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8: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9: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船。Boat ride 指的就是乘船的意思。It's highly recommended 就是高度推荐或是大大的推荐。There are also many stops along the line for tourists to take a love boat to browse the beautiful river bank.
1: 一路上有许多的站可以让观光客搭上爱之船来浏览美丽的河边景色。Stop 通常是指稍微停一下然后就开走的站，所以像公车站也可以叫 bus stop。 Browse 是个动词，就是浏览。
0: Riverbank 就是河边了。 Both sides along the riverbank are just so beautiful with light decorations, gifts, street food and fun activities。
1: 河的两边实在是太美了，有着灯光的装饰、礼物、街边美食，还有有趣的活动。
0: Light decorations 就是灯的装饰。 The most beautiful section is between Kaohsiung Bridge and Qixian Bridge.
1: 在高雄桥与七贤桥中间这一段是最美的。
0: Section 指的就是区域。
2: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Be originally used to,
1: 原本是用来做。这个句型是 be used to, 后面加上动词原形，表示被用来做什么。中间加了一个副词 originally, 原本的，所以就变成了原本是拿来做什么。我们看一下例子。Coca-Cola was originally used to cure fatigue.可口可乐原本是用来治疗疲倦的，那现在当然就是喝开心的饮料啦。接着
0: The word computer was originally used to describe a human who performed calculations or computations.
1: 原本 computer 这个字用来是描述一个做计算的人，那当然现在指的就是电脑了。
2: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Harbor, 名词，港湾，海港。Originally, 副词，原本的，独创的。Canal, 名词，运河，水道。Transport, 动词，运送、运输。 Timber 名词，木材、木料。 Colonial period 名词，殖民时期。 Hang out 名词，常去某处。 Be highly recommended 片语，强烈推荐。 Browse
1: 动词，浏览，随便翻阅。
0: Decoration 名词，装饰，装饰品。
1: 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高雄的爱河，希望您都学会了。
0: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1: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3: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4: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来到了哈高雄。好，那高雄呢，其实啊，在这边一个今天的单元可以说是哈这个地点我相当的熟悉。好的，讲到的就是爱河。好，所以爱河呢 ，Love River， 爱河。所以呢，如果你看到有 Love River， 或者是它直接用音译哈爱河，

也是可以的啦，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文章有两个段落，那当中哪一些单字片语或者是例句或者是相关的这一些句型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呢？好，来看到呢，在今天的文章两段当中，他第一段就直接告诉你哈，开宗明义，哇，齐斌老师很喜欢用那一种就是破题法哈。他讲说呢 ，The Love River 爱河 or I River is in 高雄，哈，它是就在高雄啦，哈。好 ，A harbor city in southern Taiwan， 好啊，这里呢就是在南台湾的一个港区。嘿、hey, 港都的丢啦齁，嘿、hey, 对，就是在有这个海港的齁、哦、这个城市。好 ,The river was originally a canal used to transport timber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好，他讲说呢，在日治时期齁、哦、日本殖民时期呢，爱河原本呢 originally 齁、哦、就是原本齁、哦、官本齁、哦、嘿、hey, 在用什么呢 ?A canal 就是一个运河的概念齁、哦。好，运河要运输什么呢 ?used to, 好，以前呢是被用来 transport timber, 对，运输木材。好，我们看到这个单字 transport 就运输 timber 木材哦，所以你会想说为什么不是 woods 哈、哦？哎 ，timber 呢？它其实就是所有的这个木材树木的统称啦哈、哦。可以说是还没有就是被变成是这种就是建筑用的哈、哦、这个木材料的时候，原木材哦。好，所以是 timber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单字、哦、colonial。 好，那这个 colonial 呢、哦、就是殖民的意思。好，那如果是时期呢 period、哦、就是一段期间。好 and after years of cleaning up哦、在几年后呢、哦、它呢也被就是清干净了。好，以前呢就是像我还在高雄念大学的时候呢，哇，大家都说、哦欸、爱河的水、哦、真的做垃圾的，但是呢哎，渐渐的我在高雄待了18年之后呢，哎，好像就是、哦、这个爱河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活动啊跟设施啦、啊、清理啦、啊、目前都已经是非常好的、哦、好，所以他讲说了 Is it now a place for couples to spend time together？ 好，讲说现在呢也是变成了这个比如说情侣啦可以去这边呢去散散步去走走的可以在这边呢去感受一下爱河的爱。好，他讲说了 The water flow clean and the bankside walk with shady trees and the benches。 好，他讲说呢，其实在爱河畔呢其实有种这个树啦。好，那每个季节呢不一样的这个这风景都会长得不太一样，甚至是这个每个树开花出来的那个颜色，哇，爱河的景色都不一样。好，所以呢他就是说呢，河流是非常的清澈的。 and the bankside walk 就是在这个河堤边这两侧，其实爱河呢它有两侧就是河西河东好，所以呢它这两侧呢都有不一样的景色。然后以前呢我也是在这个高雄电影馆那边啊有工作的经验。好，所以呢如果你喜欢的话，爱河嘿可以走走看看，你还可以去电影馆看一下电影，好，有很多的馆藏的这个电影的作品在里面哦。好，所以呢在有一些就是树荫下面啦、啊、你可以散步啦 and the benches 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椅子在这边你可以坐着，在这边拍照休息都可以游戏啦然后甚至呢去走走啦都可以。 and outdoor cafes are popular hangouts for both locals and visitors。 好，那其实呢在河岸两边呢有一些店家，甚至也有一些咖啡店是可以去坐坐休息的，然后喝咖啡。好，不论呢是对当地人来说或对游客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好去的地方。尤其爱河呢又临近盐城区来地龙五黑就是几十年起跳的小吃。哎，随便选一间店那个老店老的定义大概都是50年以上啦齁。好，所以你也可以，如果喜欢不管是咖啡厅的或者是探老店的，去这边都可以齁。好，他讲说呢 ，A boat ride for 30 minutes after 6 p.m. is highly

recommended。 好，那其实呢在爱河呢，它这边有这个就是爱之船，就是爱的那个河的渡轮。好，那其实它就是爱河这边绕一圈，然后还会有导览。所以他讲说呢，如果你要就是在这边的话你可以享受这个30分钟的这个搭船，然后呢边开船会边跟你介绍说这个狮头鱼身的由来啦，是当时什么时候呢观光啦，然后他就是送给高雄的啦。好，然后呢这个是在晚上的6点过后呢，你如果觉得想要来了解一下这爱河的历史的话，在这边呢你也可以搭乘爱之船。 There are also many stops along the line for tourists to take a love boat to browse the beautiful riverbank。 好，所以他在说明了那其实呢有很多站啊就是沿着这个这一条线 along the line for tourists to take a love boat， 意思就是说呢你搭乘这个爱之船呢，你可以沿着这个爱河然后沿途呢他就会介绍了 to browse the beautiful riverbank。 你甚至呢还可以看到呢这个漂亮的这个河岸边，然后其实它上面有那个灯光然后我其实要就是研究所毕业的时候还第一次呢跟就是在高雄的同学，然后呢还有就是跟很多的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当地人大概都高雄人然后呢第一次搭这个爱之船，大概都想说在地应该都会塞吧没有想到大家很多人也都是第一次搭好，所以呢在这边你就可以去就是感受一下啦这个爱河的景色。 Both sides along the riverbank are justso beautiful with high decorations。 好，所以呢其实这个两端两边的这个爱河边呢都有这个很漂亮的景色，而且呢刚刚讲到有这个灯光，然后甚至如果幸运的话，我记得爱河边还有很多的这个街头艺人你可以远远听到他们在唱歌表演。好，所以呢你也可以享受一下好 gift street food and fun activities。 好，在这边呢现在还有规划一些像是你可以去买一些小礼品啦或者是有一些小吃摊位啦还有很多很好玩的这个活动，像是呢端午节才刚结束的这个划龙舟每年都会在爱河举办，然后现在呢在爱河附近还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摊位啦甚至是市集啦等等都可以去探寻一下咯。The most beautiful section is between Kaohsiung Bridge and七贤桥。好，所以呢在高雄跟七贤桥这边这个就是在这附近呢都可以看到呢不一样的店家，也可以呢享受不一样的河岸景色。好的，所以呢如果想要呢去我们隔壁邻居就是高雄玩一下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去爱河哦。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59集。今天的主题就是爱河 Love River。

要怎么开心。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0到291公里之间，过了新营，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46公里，过了新化系统，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0.2公里五甲系统前有布钩绳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国内诈骗猖獗，警政署为了提升打诈效能，今年改采主力式打诈策略，锁定关键对象，集中资源，精准打击。查缉对象锁定包括集团核心首脑、犯罪链关键节点、技术设备供应者、高发诈欺手法以及高风险平台及媒介，并已经分别执行打击网购诈财还有禁流专案。陈古峰说，刑警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一到三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集团进行主题查缉，在三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四月到五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TWQR 电子支付条款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23.1%。一月到五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13%，财损也大幅减少了31%。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兴陪同下视察专案执行成果之后，表示肯定。卓院长表示，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日新月异，他也希望各个打诈相关单位要合作联防，直指诈团核心。
3: 我们的整个的防诈中心以及所有的打诈的同仁们，也在这个地方一直用最新的科技，用更细心耐心的各种侦防，来向歹徒不法集团证明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

0: 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方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1: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了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其中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足估有上千人受害。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启说，
2: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哦，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哦。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1: 全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出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降幅达到96%，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今天很高兴同学到警广参访，我们进行教案问答游戏，知道的同学就马上举手哦，有很棒的奖金哦。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示的路口，无论前进或转弯，只要没有人都可以直接冲过去。
4: 不行不行，这样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就很容易刹车不及撞到的。
3: 很棒，再来一题。放学下课，为了赶时间，可以直接快速冲过马路。反正呢，这个车啊，都要礼让行人啊。
5: 不对不对，虽然车要礼让行人，但行人也要遵守行人交通安全，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你，然后再快速通过。
3: 哇，大家都很棒呢。行人在过斑马线行走时，要专心，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并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在绿灯时快速安全通过。而车辆行经五号之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都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及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6: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诈骗集团利用社群网站发文，营造海外打工高薪又轻松的假象，等你出国之后就限制行动自由，要求你做违法的工作。提醒您，遇到可疑真财，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封杀诈骗集团出局，小心各种诈骗变化球，我们一起挥出人生全雷达。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he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的作品，那这一首歌曲叫做 Where is the Love。 上午的三点十四分吧，就回回哈，三点十四分就回到我们的金广自然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在这个小时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历史上的今天6月24号发行的专辑或者是单曲。好，来看到

这也是一个新字的诞生哦。好，那讲到当年呢，他们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在2001年的8月，那在制作专辑过程当中呢，刚好遇到那时候呢是有911的恐怖攻击事件的影响。好，所以呢这件事情呢让成员呢也都感到非常的焦虑，那但是呢也从这个事件当中呢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那当年呢这个 Fergie 也是加入了这个乐团当中，担任了女主唱，那一直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也可以都听到呢她非常有这个个性跟柔软的嗓音在里面。这张专辑呢有很多的嘻哈啦，还有节奏蓝调啦，拉丁放克，哇，真的是小时候对这张专辑，对，小时候哦，我还记得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应该就是在我国中高中的时候了吧哦。专辑呢发行的时候第一个礼拜就站上了美国 Billboard 200强专辑榜当中的第33名，这张专辑呢也是拿下了美国唱片工业协会的双白金认证，在美国的销量是超过了300万张。好，那根据呢这个销售的统计呢，这张专辑呢在2004年也是最畅销的专辑之一，那全球的专辑销量已经超过了900万张了。听到了首播的主打 Where is the love 呢，我觉得有把当时他们在这个911期间啦这个感受，然后呢就是想要感受到这个对人世间爱的关怀啦，还有呢可能这样子对这个事件可能受伤的人都是想要有这一首歌曲来得到就是安抚的感觉。啊，这一首歌曲呢在第46届的格莱美奖上面获得了2项提名，包括了年度最佳唱片还有年度最佳饶舌演唱合作奖。

好的，继续呢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可爱的哈。然后像针对所有的流言蜚语啦，然后呢来用这一首歌曲来抵抗所有的流言蜚语的感觉。歌曲呢也很直接明白了当，就叫你 shut up。

好的，除了这一首 Shut Up 之外呢，在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 Let's Get It Started。还记得以前在看比如说学校里面的社团啦，或者是什么嘻哈舞蹈研究社啦，都会呢来用这一首歌曲来当作表演的作品。这首作品真的是可以掀起舞池的。 Let's get it started， 黑眼豆豆。

好的，继续我们时间来到了2009年的6月24号，来听到这个团体呢，他们当时呢也是发行了他们第一张的单曲专辑哦，没有想到呢哦，至今已经一大段的时间了。好的，来听到这个团体呢，来自于韩国，他们是 Big Bang， 当时呢发行了第三张的韩语迷你专辑叫做 Stand Up， 那当时呢也有这一首单曲就叫做 My Heaven。

好的，继续时间，我们来到了2016年，来听到这一张专辑是抖擁周杰伦他当时的第14张的专辑，没有想到呢哦，已经发行满了10周年了。好，这张专辑呢，在发行的时候呢，叫他的作品名称哦，叫做《周杰伦的床边故事》，首播的主打歌就是这一首啦。这张专辑呢，也是他结婚生子之后呢发行的首张的作品，把他爱情里面浪漫的感觉都融入在这首歌曲里面了，《告白气球》。

讲，专辑当中呢，他是想要打造这种有声书的概念哦。果然呢，结婚生子之后呢，这都是有那一种就是有子万事足的感觉哦。那十首歌曲呢，都是诉说个就是音乐故事的感觉啊。那专辑当中呢，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找到了阿妹一起来合作这一首歌曲，也是呢继《依然范特西》专辑当中《千里之外》的合作之后，再一次跨公司跟线上的歌手阿妹合作的这一首作品，也是 KTV 很好 K 歌的歌曲。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周董跟阿明一起合作的《不该》专辑呢，当初还有这个新闻哦，因为专辑筹备了18个月，原本呢6月6号才要公布的专辑名称跟宣传照片，没有想到呢哈、哦，提早的在网络上面呢就被曝光了。那表示说呢，这个不肖业者呢，这个曝光的行径呢是不正确的。好，那当时呢真的就是有这样的小风波，然后呢也就是赶快调整了这个宣传的步调啦。我还记得这张专辑哦，当年真的是非常厉害哦。来看到呢，28届的金曲奖，2017年的这个金曲奖当中，这张专辑入围了3项，包括了年度歌曲奖，就是《告白气球》，还有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床边故事》，还有呢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当年的男歌手竞争非常激烈哦，包括了像是方大同的《西游记》，还有郭顶的《飞行器》的《执行周记》。卢广仲的 What a Fuck， 还有呢林宥嘉的今日营业中，还有黄明志的亚洲通车，以及 Dagie In。 当年呢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奖项呢就是被方大同西游记这张专辑拿走了。一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土耳其冰淇淋》，让你的耳朵清凉一下。待会3: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卖压沉重，受到美韩半导体股重挫与

0: 技术面乖离修正影响。指数盘中大跌超过1200点，午盘跌势虽然未进一步扩大，但多方反扑力道有限，中场收在46043点，下跌了1057点，跌幅2.24%，失守五日均线46645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4536亿元。国军立即备战操演，今天来到第三天，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在淡水河口实施阻绝演练。国防部长辜立雄表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国军22号展开5天立即备战操演，7月将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对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以及8月汉光演习的差异，国防部长辜立雄指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应变，能够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
2: 那联合防御操演比较着重在我们的整个区中心化。然后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还是能够执行击杀令，来验证我们的一个直观跟作战韧性。那汉光的话就是全程，分别前面两个是不同阶段，然后汉光演习就是全阶段。
1: 至于女性纳入教招议题，辜立雄强调，会成为后备役的女性原来就是志愿役，退伍后纳入后备役才会接受教招，而女性官兵有很杰出的能力，在部队的表现都很好，退伍后一样接受教招的训练是适切做法，不过目前还在审议当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交通部公布7月新制，包含台铁7月1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7月1号起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4: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3: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北市境内拥有丰富的海岸资源，包含白沙湾、中角湾、福隆海水浴场等都是热门戏水地点。观旅局提醒，从事水域活动应先掌握天候、水域环境资讯，选择合法的活动场域，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威报道。
5: 随着夏季到来，许多民众会选择前往海边、溪流或是河岸戏水消暑。新北市观旅局观光管理科长蔡文忠指出，戏水应该选择有合格救生员助手以及完善救生设备的场域，切勿进入公告禁止从事水域游憩活动的区域。出发戏水前也要留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天气资讯，还有海象预报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海洋委员会建制的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平台或是 App， 透过绿、黄、橘、红4个灯号，及时掌握各海域风险等级还有环境资讯。
6: 此外，溪流及河川水域常因上游降雨造成水位快速上升，戏水时应避免进入拦沙坝、拦河堰、水库蓄水范围及其他危险水域。家长携带孩童戏水时，更应全程陪同照顾。
5: 此外，新北市府为了维护民众戏水安全，特别横向整合警察、消防、海巡等机关，在重点水域加强巡查以及安全宣导，督导水域游戏业者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水域游戏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

0: 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看到绿灯闪烁或是秒数不够，你还会冲过去吗？提醒行人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2: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无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3: 行人应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哇，出村了！
5: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4: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诶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吼，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5: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干嘛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了。
4: 诶、欸，我钱都还未中着呢。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来挂回来咯。
4: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来哟、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一只，一只什么？
9: 手机啊！
8: 想要找人开讲，
9: 给他打。
8: 找艾琳，
9: 尽量给卡。
8: 开车无聊，
9: 赶快改卡。
8: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骹给你整，安尼知影吼？
9: 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8: 哦，
10: 喂，你敢有通去提一顿啊？你是有车就无哈？
8: 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9: 好，阿爸，你敢骗？
8: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9: 对。
11: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林蔡依林怪美的下午的3:42就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第三个小时的后半段咯。来统整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给您。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市区的管线工程，南京路在77号的人行路段，还有梧州街20巷、中山路以及强国街街口，以及徐州街378号的路段，这边都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中华路二段263号有人孔收竹跟钢环的引拔工程，中华路一段586巷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27巷巷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再来看到宝商路375巷以及370巷，还有中山路178、154巷，还有博爱路中正路口到博爱路跟四维路路口这边都有啊，这个路面的刨铺工程要请您留意。继续来到了志航路段台十一乙线4公里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道路是在做施工管制，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那相关的替代道路呢，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就可以。继续来到了新园桥到丰田国小368到364公里，在台九线的这个段落当中呢，有相关的配电设备的油机美化工程，那道路是半施工的，目前机车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那有机动管制要请您呢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台十一线海岸线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看到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

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在池上路段台九线304到305公里、在这边的北上路段是有路面的修复工程，要提醒您道路是半半施工管制，那经过的时候要请您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的相关管制规定来行驶。继续来看到南回公路当中，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在经过我们的在大鸟路段一样是在我们的416到415公里的路段路面刨铺工程，在稍早的时候收到相关的资讯已经完工了，那目前道路是正常通行的。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在进行，这里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继续来看到呢，在台九线北上的草埔森友隧道437到432公里稍早的隧道演练呢也都已经完成了，那目前道路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更新。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友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7。来听到的好久不见的陈势安发行了新专辑。

听到的歌曲林红找到了沈文成大哥一起合作的妮娜来代当，最近妮娜我来代当可以看看咧，台东呢要有这个东博，还有呢相关的这个活动哦，可以说是周周呢场次都是非常精彩的，然后甚至呢不只有热气球啦，在我们东海岸呢已经展开的这个月光海的音乐会啦，还有呢很多这个最美星空的音乐会，在台东的各大大小小的角落呢都可以看星空听音乐。妮娜来得当，你会发现呢台东真的好美，不管是白天黑夜，然后或者是音乐的美，有光的美，没有光的，还有星空的美。下午的3:54，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目前啊，今天礼拜三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再来看到台二实线丽园路段155公里，这里有上边波的机械刷坡工程。那刚刚呢，在3:30放行的时间已经结束了，要提醒您，目前道路是在管制当中。再来到丽园路段台二实线160到161公里，双向道路呢是有上边波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的车道来做机动管制，下午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继续来看到在碧山隧道在这边呢误入到下马路段哦，有相关的这个灾害的修复工程，在台二实线177公里以及1直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路段呢，在修复过程的当中呢，会有相关的管制通行。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之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那碧山隧道呢，有177公里有一个定点管制点。再来到了雾路路段台二十线，在194到195公里，这里有配电管路工程，占用部分的西向道路来做施工，东向道路单线双向通行。力道到新武路段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路段当中呢，是有灾害修复工程，那也都是有机动管制的。195公里、240公尺以及195公里的地方，也是有相关的机动管制点。好，要请您呢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相关管制指示来行驶。继续来到了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177到182公里，有边坡刷坡广延栓施工工程，道路也是双向交通管制的。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之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6，好的，看到窗外的天色呢，阳光好像稍微变得比较和煦一点点哦。好啊，不过呢，一样是闷热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多补充水分了。然后外出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尤其是这两天啦，台风经过的关系哈，然后再加上呢，这个封面哈的到来，好，所以呢，就是有外围环流的影响跟封面，可能呢，在下午的时候天气都会变得比较哈，就是稍微的风雨不定。好，那一直到明天跟周末的时候呢，可能下雨的情形在午后会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近几天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都要记得携带雨具来备用喽。下午的3:57，待会呢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那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我们要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四。好，我们下午1点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那我们就明天下午见咯。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115公里，过了头份，在外路竟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高雄端出口接新生高架的方向，有车辆翻覆，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全线车道，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中彰大桥，在桥中段的外线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台74线东向的32公里大里二前，有塑胶板掉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天气还算不错，但是呢，记得要随时补充你的水分。至于天气到底如何，哎，薄荷大灾哈，今天跟明天的。

好，那么今天是6月24号，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25号第7号台风北上，封面接近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

0: 带或豪雨发生的机会。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各地山区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要前往这个南部的朋友、中部的朋友得特别的注意哈，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雨具稍微带一下了，还有外套稍微带厚一点。4:06，目前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那么还是要提醒梅山口向阳这里234是不开放通行的，今天只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市区有一些管线工程，比较要提醒的是在台十一乙线的4.3K 到4.4K 这里，志航路边坡在还修复工程，5点前都是施工管制，民众要改走替代道路，也就是台十一线，然后呢到马亨亨大道，再来到台十一乙线了。那么预计5点之后才会开放通行，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有路况记得在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
1: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2: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妈，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4: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3: 对呀，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3: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4: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3: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4: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3: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4: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计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OK，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至少我还记得4:14。音乐好听，接下来欣赏怪奇比利所带来的歌曲。

OK，You Power，时间4:18，音乐很好听，欣赏好听的音乐，大概是20几分钟哦，放松一下心情，做最后冲刺。来，接下来欣赏范晓萱的《蓝旗袍》，不晓得会不会想到，自己穿上旗袍的样子呢？像我呢，应该是拉链拉不起来。

OK， 好听的歌曲《不朽之手》，罗宾汉跟周丽文所带来的歌曲音乐，好好听。最后送上这首来自杨乃文《不要告别》，明天还会继续。好，来欣赏好听的歌曲，稍后进行五分钟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高铁在尖峰时段以及连假频传出自由座溢流问题，周末假日更是一票难求。对此，铁道局表示，高铁新购的12组新车预计在明年中就会陆续投入营运，可以增加 25% 的运能。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民众反映，高铁在尖峰时段及连假期间，自由座人潮常溢流到对号座车厢，导致乘车品质下降及站立争议。为缓解运能压力，铁道局长杨振军表示，高铁公司向日本新购12组新世代列车，预计7月底首列新车出厂，8月中到台湾，有机会可以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上线。
3: 目前是7月

0: 底这个新车第一列要做出厂的动作，预期在八月中旬就可以到台湾。那按照我们目前跟高铁公司的掌握进度，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比委员刚刚说的2016年的第三季还要更为提前。我们希望高铁公司可以朝明年年中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让新车能够陆续上线，那提早解除这样的一个自由座拥挤跟站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新车全部上线之后，我们可以增加大概25%的运能。
1: 另外，针对23号晚间高铁有4班列车因为桃园新竹电力异常停驶5分钟，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已经透过及时群组掌握状况，虽然影响有限，但还是会持续关切，交通部会视事故规模召开会议，并要求铁道局督导改善事项。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的号码，假冒是中国公安来行骗全世界的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的逮捕了11人，其中有5人遭到了裁定羁押禁见。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范闲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4: 本案由蔡闲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市之陈闲、台中市之洪闲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3: 诈团还斥资承租7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2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全力扶植在地艺文团队，评选出5团杰出以及2团的潜力演艺团队，涵盖了传统戏曲、现代戏剧、舞蹈还有音乐等多元的领域，展现彰化艺术的无限活力与多样性。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让更多人认识彰化的优秀演艺团队和艺文工作者，5团杰出演艺团队和2团潜力演艺团队将陆续推出年度精彩表演。王惠美县长表示，县府特别规划2大推广活动，只要支持在地好节目，进剧场看戏，就能把彰化专属的艺术好礼带回家。
6: 那这次呢，总共有选出包括有陈立香歌仔戏、星河新种团，还有品红草剧团、李亚辉乐团，还有声舞团哦。另外这5支是我们彰化县的杰团，另外还有2支潜力的团队，就是我们牧笛室内乐团，还有彰化青年管乐团哦。那我们这些类别从传统的戏曲、现代的戏剧、舞蹈、音乐，展现彰化我们的表演艺术，它是多元的一个这个面貌跟活力哦。
5: 文化局进一步指出，将安排7个杰出和潜力团队办理3场深度对话系列讲座，介绍自身的发展历程、创作理念、品牌特色和年度演出规划。透过面对面的分享，带领民众深入了解艺文团队的经营思维和艺术实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米克拉台风大概是台湾的东侧大概400公里海面上，那环境是不利于它的发展，所以强度是持续在减弱中，未来在琉球群岛附近北上朝日本方向移动。那北上的过程呢，是间接的使封面南下及西南风的增强，所以从明天周四一直到周六，天气形态会有明显的变化哦，各地降雨几率都增加。像是明天封面接近西南风增强影响之下，西半部跟宜兰地区不定时都有短的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可能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那其他地方的雨势都是以午后会更明显一些， 在午后的山区都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明天外出呢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而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也略降一些，普遍是30到33度，那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1: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素兵，
3: 一起现身说法，
1: 拒绝上当。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彭。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虽然已经是老梗中的老梗，却也是歹徒抓住人性弱点的惯用诈骗。像是住在高雄退休的王老师，就接过这样的来电。
5: 我是前年大概五月份的时候吧，那对方用 LINE 说是我的侄子要跟我借钱，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可是他一直很急着要，我就只好去国泰先汇36万给他。后来又一直追着我说还要再汇50万账，我的肚子里面要集50万很难，我就最后到博爱分行那边啊，博爱分行远东银行里面的人都认识我，他说王老师，这个是诈骗集团，你不能再汇，你早上汇了那一笔，我马上打电话去问，哇，已经被领走了。
4: 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依然是国人经常遭受到诈骗的惯用伎俩。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二分局阳明派出所洪福林所长说，
6: 所以很多人他们打电话来问我们一些诈骗资讯的时候，他们就说啊，他知道我健保卡呢，他知道我在哪里就医过呢。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他拿这个东西跟你讲，那你就会觉得说哇，那他知道，那他一定是谁，他就是我的亲戚或怎么样。那也许在这个记录文件上面，他就有你的名字跟你侄子的名字，然后他有写他的关系，他打电话过去他一定说我是你侄子，因为你真的有一个侄子，所以说你就会觉得说哦，那你相信他的几率可能就蛮高的。
4: 嗯，
6: 我们其实也不太知道诈骗集团会取得什么样的资料，但是也许他的资料就有这个东西，他想要骗你的这个人你的亲戚联络网，就是你的亲戚的网络，他会用这种方式来取信于你，就会比较不疑有他。
4: 这个手法是什么样的手法？
6: 就是猜猜我是谁啊，就是他会说哦，他说什么婶婶我是你的侄子啊，怎么连我是谁都忘记了。
5: 当时有打电话给我弟弟，他们那边没接，然后他这边又一直电话催，一直催你，让你觉得好像是真的一样呢。如果各位朋友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据我的经验是赶快封锁，就不要理他了，不可以再听下去，就会去行动。
6: 欸，他如果杨森是你的侄子，那你就要去跟他的爸爸妈妈去求证，
4: 进一步求证。
6: 对对对，甚至说你甚至可以约出来见面，我当面给你钱我也没关系啊。因为其实诈骗的方就是这个样子，利用躲在背后，他一定会用很多的说法去跟你避不见面，或是用鸡的说什么你就不相信我啊，或者怎么样啊，我们血缘关系就这样子而已嘛，或者怎样啊，你赚那么多钱你
4: 逼你，
6: 对对对对对，鸡你啊，或者说用可怜的啊，
4: 嗯，
6: 对，但是他就逃避掉去跟你见面或者跟你视讯这件事情。所以说如果你要求证的话，你利用视讯或是约见面的方式去求证猜猜我是谁的部分，大概这一块就解决掉了。
5: 我是省吃俭用的这么久，我先往生以后已经有5个人要跟我借钱，我都推掉了，没想到等到我侄子这一个就不晓得怎么搞的了哈。
4: 这个事件你学到什么？
5: 以后接到什么信息反正就删掉删掉不看。各位朋友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求证再求证，绝对不可以把钱汇出去就对了。

0: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50。
1: 警民之间，
0: 台东延平乡深平路一处宗教场所，遭不明人士驾车泼洒污秽物之后迅速离开，庙方人员到台东关山延平分驻所报案，提出告诉警方，目前已掌握涉嫌车辆相关资讯，全力的厘清案情以及涉案的人身份，务必尽速将犯嫌查缉到案。听听看这一则新闻。台湾关山警分局延平分驻所接获报案，指称延平乡深平路一处宗教场所遭人泼洒污秽物。经警方到场了解，案发时有两名不明人士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前来，朝庙门以及庙前空地泼洒污秽物后迅速离去，造成庙宇环境污染。关山分局延平分驻所

0: 所长余刚说，
1: 本案发生后警方立即到场处理并展开搜证，目前已掌握涉案车辆相关资料，正积极行线追查涉案人，对于任何以泼洒秽物或滋扰他人表达诉求之行为，警方均将依法侦办，绝不宽待。
0: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有纠纷应循理性以及合法管道处理，切勿因一时冲动触法，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治安维护工作，确保辖区居民安心生活。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听众朋友您好。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23.6公里，仁德服务区前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在府外车道上。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12公里头份前，在外路间有货车的事故，正在等待拖吊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OK， 5:11，我们再次提醒，目前台20线的南横向阳到梅山口234是不开放通行的，也就是明天依旧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在5、6日1才会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到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那么也就是说，明仔还是不开放的，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那沿线也有一些施工的路段要提。提醒大家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的。来 ，Hobo 朴学亮所带来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稍后跟听众朋友分享健康讯息。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或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

0: 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1: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

OK， 好听的歌曲 Somebody 怎么了，好，自己会不会去观察自己的身体变化，到底今天怎么了，怎么感觉比较口渴，我说今天怎么了，觉得好像一直咳嗽，这个自己要对自己的健康呢稍微的去注意哦。还有就是今天怎么觉得这边痒那边痒，是不是吃了一些可能会对自己过敏的东西哦。还今天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则讯息，其实隔夜菜我们都会讲说尤其以前的妈妈哦，或是家长可能会把剩菜放隔夜甚至两

也是把它煮熟了，然后才来吃。但是呢，其实这是蛮危险的动作哦，因为52岁的妇人呢，剧烈肚子痛，体重快速下降，冒冷汗，家人紧急送急诊，才发现已经是罹患了大肠癌第4期，癌细胞转移到肝脏，错失早期手术治疗的黄金时期。好，那这个医师就说啊，这个妇人呢十分节俭，长期奉行所谓食物没坏就可以吃的原则，经常吃隔夜菜啊，还有剩菜剩饭及其的食品。因为呢，他觉得说，这个这样检查费用蛮高的，身体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也不需要再额外的花钱做健检。但是呢，没想到常年累积不良饮食习惯，忽略了健康管理，导致病情恶化。那妇人确实后悔的说：“哎，为了省一点点的钱，没想到这个生命啊，健康就这样流走了。”好，那医师就说：“为什么冰箱保存食物？”不是说放到冰箱就不会坏哦。很多人习惯将剩菜藏到隔天，然后冰藏冷藏在隔天继续食用。那么医师说，冰箱不是万能，低温只可以延缓细菌生长，没有办法阻止细菌繁殖。尤其是绿色蔬菜放久了，反复加热会产生高量的亚硝酸盐。那么单次摄取未必造成问题，长时间再加上保存不当的隔夜菜，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肠胃道疾病或是癌症的风险。那么另外呢，如果出现一些症状，就要尽速的就医检查，比如说腹部持续疼痛或不舒服，排便习惯改变，粪便带血，不明原因体重减轻，长期疲劳无力，贫血症状加剧。好，当然就是最昂贵的不是预防，而是错过了预防，这个蛮饶舌的哈。医生说，很多民众认为说，哎呀，我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干嘛去检查？因为不检查就没病嘛，一检查全身都是病这样。所以医生就语重心长地说，癌症及早发现可以相对的单纯，成功率比较高，那么所需的医疗成本也比较低。但是一旦进入了晚期，除了身心受煎熬之外呢，也可能还需要接受另外的所谓的标靶治疗、免疫治疗等高昂贵的疗程，花费真的是很难计算哈。所以他也说了，医疗花费最重的从来就不是预防，而是错过预防之后的治疗。好，时间来到5:24，来欣赏，蛮喜欢他的跟着节奏，还是太阳下，好，现在好像太阳要回家了哈。隔中山太阳下，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历时九个月向上溯源追查，成功瓦解曾姓组行为首的十一人贩毒集团，查扣大量毒品以及犯罪所得，并且斩断高达八成的贩毒供销网络。陈云涵报道。
2: 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该集团组织分工缜密，并利用正当行业作为掩护，王姓要头涉嫌Instagram 张贴毒品暗语招揽买家，并以母亲经营的服饰店门口作为交易据点。另一名宋姓要头则利用手机通讯行掩护毒品交易，企图规避警方查缉。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说：“
3: 本局专案小组历经数月搜证之后，陆续查获以曾姓犯嫌为首等十一人到案，共查获毒品烟油1400余公克，烟弹117颗，凯他命3000多公克，毒品咖啡包333包，重达3600余公克，以及犯罪所得新台币285000余元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

0: 后彰化、台中第二署侦办，并陆续追查毒品来源及上游。
1: 第三警分局表示，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列为第二级毒品，对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将原有闲置空间再利用，打造专属的健身中心，期许警察同仁善加利用各项的健身设备，持续锻炼体能，以更充沛的体力和精神投入各项警政工作。张云报道。
3: 为了守护警察同仁身心健康，提升体能与执勤效能，新竹市政府投入250万元经费，并获得新竹市议会大力支持，将警察局原有闲置老旧库房活化再利用，打造设备完善的专属健身空间。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说：“
4: 希望啊，本局同仁啊，未来啊，在勤力啊，还有下班时间啊，都可以过来这边做运动，抒发情绪，还有疏解压力。”那把自己照顾好，才能够啊，继续为新竹市民啊最安心的一个守护神。
3: 规律运动有助于舒缓工作压力，增强体能以及提升工作效率。健身中心配备商用跑步机、多功能史密斯机、椭圆机、滑雪机、风扇车以及空气按摩器等等多项的专业设备，期盼透过完善的运动训练空间与健康照护措施，协助警察同仁疏解工作压力，强健体魄，持续以最佳的状态投入治安维护、交通执法以及为民服务工作。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苗栗市一家化工厂发生了公安意外，外包厂商的一名泰国籍移工在清除焚化炉底渣的时候遭崩落的底渣压埋，消防局人员花了一个多小时抢救脱困送医，但仍宣告不治。陈一林报道。
5: 大量积灰重压在工人身上，消防人员利用破坏器材小心移除。事故现场位于工厂内的小型焚化炉，因为内部防火砖龟裂，厂方委外施工。24号上午10点多，五名工人进厂作业时发生意外，一名48岁泰国籍移工遭崩落的底渣与泥块掩埋，胸部以下都被覆盖，无法动弹。苗栗县消防局获报，随即出动头屋及特搜分队，共计3车8人前往抢救。头屋分队小队长唐国华说：“
6: 现场为废炉炉渣清除工程，一名工人遭炉内上方风管崩落积灰掩埋至胸口处。那头屋分队与特搜分队人员以凿岩机加徒手挖掘将工人救出。那工人救出时已经呈现欧卡状态，所以救护人员紧急给予急救处置后，将患者送往苗栗医院进行急救。
5: 伤者经过抢救后仍因伤重不治。”相信事故原因及死因将交由检警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台中晴天33度，新竹和宜兰晴天31度，台南和高雄晴天30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OK，到底时间来到5:40，外面的状况如何？有新的路况，欢迎在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拨打0800-000-123。好，现在下班时间到了，陆续了哈。当然，很多人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去运动，那也麻烦您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停在安全的地方啊，这样子会比较安心一点。那么，有任何新的路况？还有，如果您觉得精神状况不 OK，千万不要勉强开车。来欣赏张学友、林慧欣等人所带来的《爱是永恒》。

好听的歌曲，爱是永恒，张学友、林慧欣、黄敏豪等人所带来的歌曲，5:46。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最近

0: 可能蛮多人，哎，不是最近，近几年来哈，常常出去就会看到，哎，这边咳两声，那边咳两声，这样哈。这个疫情真的是造成现代人哦，咳酷酷少，对，会比较麻烦一点哈，咳很难治嘛哈，得跟他老俩老醉赶快哈。哎，除老醉吼，真正就拍治疗诶，啊，这少嘛是真正就拍治疗诶。不过呢，袂使讲就拍治疗的，不爱治疗吼，要反而就是要更加的去注意保养哈。好，5:47，目前台20线门山口向阳，明天也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有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来拨打电话。
1: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好听的歌曲哦，上上跟周昭妍所带来的《向日葵之歌》。哎呦哎呦，好了，时间5:53来欣赏伍思爱、莫凯凯女神。

哇，太喜欢她的声音了，伍思爱，莫凯凯女神。时间来到5:56了哈，好，这个接下来欣赏自家人所唱的歌曲《Sambui》所带来的《开始》，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由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 134.2 公里过苗栗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的路竹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172.3 公里在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的高架汐止端到汐止交流道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南下28.3公里过环北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沿线车道拥塞，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67.5公里在龙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大块的木头掉落，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还有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道速缓，东向15公里在大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二甲往东方向钻头到大园沿线车速不到20，另外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事故发生，台64线东向17.3公里在江子翠交流道前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活力满满的长辈们，今天出门装备带齐了吗？
4: 如果您是骑电动代步车的朋友，记得要把它当成行人来使用，行驶在人行道或靠边走，过马路要看灯号，不闯红灯，不逆向。如果视力听力比较吃力，出门可以请家人陪同，或者携带助听器与合适的眼镜，让视野更清楚。
5: 还有，斑马线是你的保护线，千万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我们要把安全观念传给孙子看，做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好模范。只要专心走路，看清路况，每一步都走得稳健又安心。守护高龄交通安全，需要你我一起努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芒果界的 LV， 哎，今年大丰收啊！台风下水芒果迎丰收，宅配热销菇七月中可以完售。配合东博台东极限运动公园轮撞车赛道七月三号开放体验。2026台东博览会串联县内各族群152场部落记忆活动记者会，欢迎国内外游客到台东体验。台东时光登场，2026台北国际食品展，台东县政府携手18家业者拓展新商机。2026东博彩街嘉年华，各团队齐聚铁花路彩排走位。台东市夜市摊位华丽转型，舞台城市意向行动餐车6月25号成果亮相。台东五合一选举部分乡代选区席次因人口消长调整。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深入社区，警民携手护交通安全。好，针对这个东博即将在暑假7月3号到8月20号盛大展开，那么适逢各部落的丰年祭、收获祭、小米祭跟原住民族日的系列活动啊，人挤人哦，希望到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做好国民外交啊。哈哈，好啦，当然卫生习惯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哈，还有可能需要戴上口罩哈，安全第一。来串联全县152场的部落这个部落岁时祭活动，那么打造最具文化深度的山海盛典。那么今天举办了记者会啊，那现场呢，玉芬有到现场去聆听，哇，真的超好听的哦。开幕就有这个岁时祭一些些小小的分享了哦，他们歌声真的是赞不绝口。好，那么这次呢比较不一样的哈，是推出了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岁时记忆的平台。好，那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整合了台东全各乡镇的部落记忆的资讯，像是记忆的时间、活动地点、文化介绍跟参与须知等内容，那么也是探索台东部落文化最重要的入口。就今天今年才首度登场哈，同时也结合了原住民在哪里系列活动，还有部落时尚店家、文化体验、特色工艺以及山海漫旅行行程，串联形成了一条东博展馆延伸到部落聚落的文化旅游路线。好，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网查询。

6:24送上丁可，刚才听过的歌曲哈，来，这一次是 Beautiful Life。

0: 金广晚间新闻。
1: AI 需求热络，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行政院明天提修法，持有电子烟最高罚10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24号星期三景广晚间新闻。经济部公布5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11.78%，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而部分传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的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1: 经济部发布5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11.78%，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12.68%，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2: 5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体。”
1: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2: 传统产业从3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率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铁金属的钢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1: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

0: 10.5%到21.1%。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近期毒驾事件层出不穷，祸首之一丧尸烟弹依托咪纸使用电子烟作为载具。卫福部拟定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首度将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行政院最快明天会公布电子烟持有新罚则修正草案，修法通过后，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以新台币3万到10万元罚锾，力拼从源头到末端全面围堵电子烟。政府将在校园推动第五级保全，有学生团体忧心学权受到影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这项措施并没有强制，而是多一个选择。检警进入校园仍要经过学校同意。记者林玉晨的报道。
2: 近期电子烟流入校园，冲击学生的健康与校安。行政院建立四道防线扫毒，并规划推动第五级保全，召集退休军警协助学校查缉毒品。不过，部分学生团体呼吁应清楚说明相关的规范。面对立委柯志恩的质疑，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强调，这并非强制的机制。
3: 在学校里面放一个具有军警背景的，像保全角色一样，这是你们要的吗？
4: 没有，我想这个完全不是这样子。
3: 那到底是怎么样？
4: 那就是说，他只是多一个选择。如果学校需要的时候，就像你发生刑案，你需要警察到现场去，那也是要透过一定的程序，不是常备单位了。
3: 那他不是的话，那老师就可以打电话叫警察进来了。
4: 不是，我想他
3: 是什么？
4: 那个他们之间有一个联系了，比如说他的一个对口啊，比如说大学里面他大概主秘以上，那他在学校的话就是学务主任以上，
3: 对，
4: 一定要经过。
3: 那你第五级的保全在干嘛？
4: 他只是多一个选择。
2: 行政院政委纪连成日前表示，第五级保全就是具备安全防护概念的退休军警。现阶段主要是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豪宅才会运用，目前正在搜集意见，学校如果认为校安有需要但财力有困难，教育部也可能研议相关的补助。未来的工作内容将以协助为主，无法处罚学生或是搜书包。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柏流司法部长欧勒格里尔表示，台湾成熟的情资网络与丰富执法经验，有助提升柏流边境防护及犯罪侦查能力，并期待持续深化双边关系，共同因应跨国犯罪挑战。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在台出席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柏流司法部长 Jennifer Allegalil 在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近年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网络诈骗、洗钱及线上博弈等犯罪快速增加，对人口只有20,000人的柏流造成严重冲击。Allegalil 指出，跨国犯罪是柏流过去少见的新形态组织犯罪，当地警方仍在建构网络犯罪侦查、数位见识及情资分析能力，因此需要国际伙伴协助。
6: It's impacting all the sectors, our private sector, our government sector, our law enforcement system, our schools. So the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has been ongoing. 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in 1999, and Taiwan has been a loyal, consistent partner, especially in my area of policing.
5: Allegalil 特别呼应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论坛开幕致辞提到的执法必须跑在犯罪前面的理念，强调跨国犯罪集团善于运用科技快速扩张，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边伙伴关系，共同守护台柏两国及太平洋地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近来教师团体疾呼废除校师会议，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已修正相关办法，解决小案大办以及滥诉的问题，会持续听取第一线意见并加强宣导。记者林玉晨报道。
2: 近来校园安全及教师管教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教师团体呼吁废除校师会议的制度，避免滥诉的情况让第一线的教师承受巨大的压力。对此，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目前已经取消匿名投诉，并强化前端大小案的分流，今年的一到四月投诉的案件量已经大幅减少，
7: 在进入校师会议的比例呢也是大幅下降哦，初步是有到这样的这个效果哦。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再来了解，譬如说进入考核的部分啊，也有教师团体跟老师说，是不是还是在做委外调查？我们初步看到的资料是大概是一半左右哈，因为有的学校

0: 行政能力的关系，那这部分呢，我们会继续来精进哦，来聆听现场的意见哦。
1: 针对立委关切教师辅导管教办法的修正方向，张廖万金表示，目前希望针对正向管教的部分做明确的修正，让第一线的教师执行管教权能够更具体可遵循的规范，也就是定出合理管教的免罚范围。他也强调，亲师沟通非常重要，六月底会陆续听取相关团体的意见。七月的全国局处会议也会跟地方首长沟通，希望能够加强宣导。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新竹分会长何世清涉嫌对越南同胞放高利贷，甚至强压养生馆上班抵债。高院今天依28个加重重利罪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定谳的话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来自越南的何世清不仅是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新竹分会长，同时也是越南在台同乡会的分会长，并在新竹开设了养生会馆以及东南亚超市。他与男友平时利用这些身份接触大量同样到异乡打拼的越南籍同胞，但却趁同胞身处异乡难以向银行借贷的机会，向同胞放高利贷收取重利，拿不到利息就动辄恐吓断手断脚，两人甚至暴力讨债，强压被害女子到养生馆工作还钱，数十人受害。一审法院审理时，何世清坦诚放缓，但否认恐吓、加重重利等罪。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为两个人分工合作收取不法超额重利，更以强暴恐吓方式讨债。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以28个加重重利罪将何世清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而男友则判刑6年2个月，其中3年2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罪行相当，也没有违反比例原则，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的刑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威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并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5: 经检察官侦讯后认袁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4: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校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势，维护社会公益。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现任高雄市议员黄少廷因任内涉嫌诈领1455万助理费，最高法院今天依贪污罪判刑2年定谳。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不需入狱，但因遭褫夺公权将被解除议员职务，未来也不得再参选公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原本在美国任职科技业的黄少廷回台之后当选高雄县市合并之后的市议员，后因双重国籍被解职，但2014年开始又连续当选3届高雄市议员至今。检调查出黄少廷当选之后利用人头助理、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金额高达1455万元。由于他到案坦诚全部犯行，并配合指证共犯，也主动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轻量刑。一审法院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罪判刑2年，褫夺公权3年，宣告缓刑5年， 同时需要缴交公库150万元，并提供240小时义务劳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雄高分院认为一审量刑并没有违误，但漏未要求接受法治教育，因此撤销改判，再加上接受7堂法治教育课程，缓刑需支付公库200万元。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宣。

0: 告不需要入狱，但因被褫夺公权3年，将被解职，也无法再争取竞选连任市议员。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一名黄姓旅客今天想借金门小三通前往中国厦门，却在随身行李夹藏活体甲虫248只，经案巡队安检人员拦查阻止出境，后续由案巡队完成调查后函送主管机关依法裁处。扣案甲虫经实施线上鉴定，已初步确认非属保育类动物。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所刘伯钧在扫荡黑帮、诈骗集团和扫毒上有重大成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刘伯钧，其实不是科班出身，服完兵役之后，在姐姐的建议之下，决定投身于公职，警察就是他的第一选择。原先任职在屏东县恒春警分局的派出所，在长官的推荐之下转任刑事警察。从警生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子，就是一位深受帮派残害的被害人加入帮派诈骗集团的行列，刘伯钧帮他脱离苦海，也让他伏法。
4: 在我们其实在侦办，一开始在侦办一件毒品案件，竹联帮红人会的一个成员，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涉嫌一起诈欺案，然后因为款项不均，被这些帮派的高层怀疑说他有黑吃黑的状况，这被害人的红人会分子啊，把他骗到台北关押毒打。他是因为自己就是通缉身份，所以被查获，所以他趁机脱逃出来。因为我的案件，所以跟他聊天，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去侦办，然后也。其实我觉得蛮选的，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监视器的保存，正常我们调阅都在1个月至2个月啊，刚好那案件已经过4个月，其实没有办法，可是偏偏注定好那边竟然有监视器，就刚好他被打的那个角落有拍到监视器影像有保存下来，也得到检察官的支持，所以这件案件很完整的这个收证，也把这个帮派的这个主要干部都有缉获到案。
3: 这个案子也让他获得了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刘伯钧说，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有家人的体谅与陪伴，有长官和同僚的指导与鼓励。
4: 我的小朋友他也刚满2岁了，所以他算幼婴，所以其实照顾上面需要家人的支持，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老婆也在，因为他知道我工作的状况，所以他们很全力的不让我有去担心小孩子的状况，他们都会帮我处理好，这当然是很感谢我的家人是一方面。刑警工作上的支持方面，其实我很感谢刑事警察大队的大队长，从大队长到队长，还有我们的小队长郑杰云小队长，还有我的廉政学长。队长在我们案件上是会全力支援我，比方说调监视器他也会请同仁一起支援我啊。小队长他侦办案件上他也无条件的鼓励我们学习，廉政学长也是刚好是去年度的模范警察，他也是在这次案件上他也提供很多经验，然后加上鼓励我去争取这次的模范警察，所以我非常感谢。
3: 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还有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车流平均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39公里过林口 A 路段，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还有汐止到乌堵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乌谷转接道，还有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3号北上58.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原本停放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其中在东向10.5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脱掉当中。国道10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事故处理中，先前在台64线东向板桥民生出口匝道抛锚的连接车已经脱掉完毕，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无人载具已成为国际军事发展趋势。总统喊话，立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维持战力及防卫韧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主持七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致辞时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以及多维度非传统的复合式挑战，他请各高阶将领以创新思维引领部队转型，并持续强化训练，精进战法，提升整体作战效能。政府会坚持提升国防预算。
3: 我们期待立法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行政院的规划，让相关条例审议及预算筹编工作能够顺利推动，落实建军战备准备的工作期程，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持战力以及防卫韧性。
2: 总统特别恭喜董继兴、简世渊进任中将，林坤次、李伯文进任少将，其中简世渊更将成为新成立的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总统强调，政府希望国军不只是有战力的军队，也是受到国家支持、国人信赖且让眷属安心的军队，政府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一举办经典讲座，邀请副总统萧美琴分享对国际局势变迁与台湾未来发展的观察。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萧美琴副总统在演说中提到，全球正面临地缘政治、科技发展以及供应链重组等变化，国际社会在追求效率之外，也更加重视风险管理与整体的韧性。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国防、科技发展、国际合作以及社会应变能力等面向，都是各界关注的议题。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认知作战以及假讯息的威胁，政府正积极推展四大政策。萧副总统说，
5: 那我们有四大政策哦，第一个呢，就是要强化我们国防的吓阻，那第二个呢，就是科技的主权跟供应链韧性哦，第三个呢，就是要跟我们彼此信任的国家哦，民主国家来深化交往，那第四个呢，就是社会的韧性跟全民的准备。
4: 这次高一经典讲座将结合医疗专业与半导体、精密机械、人工智慧等科技发展，持续推动智慧医疗与跨域合作，提升医疗创新能量，迎接未来健康照护的新趋势。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芬兰五月失业人数攀升至376,000人，创下199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季节调整失业率达到12.7%，同创本世纪新高。根据欧盟统计局调和失业率数据，芬兰从去年11月起超越西班牙，持续高居欧盟失业率之首，比欧盟整体平均值超出了4个百分点，已经超过半年。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空间。环境部表示，未来中央将强化区域调度，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防灾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6: 环境部举办114年垃圾能资源回收厂焚化再生力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全国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运转率突破85%，年处理量超过625万吨，发电量达34亿度，大约可以提供8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7: 那废氢法里面呢，各位知道又被加了一条哦，未来焚化炉的运作，中央希望调度能够空间能够多一点点。现在在座的很多来得奖的，我必须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跨县市的支持。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台湾还有很多的县市比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或是受到地方民意的压力，我们应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来看这些事情。
6: 环境部表示，为防堵非洲猪瘟，各厂除了落实厨余进厂作业指引，也启动戴奥辛专案加测，结果显示整体营运及防疫安全无虞。此外，在地方政府严格

0: 把官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焚化再生力量循环率已经连续三年达到 100%。 厨余回收方面，则透过监控及提升再利用配套，持续强化防疫及资源循环成效。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针对高铁在尖峰时段及廉价频传自由座溢流的问题，铁道局表示，高铁新购了12组新车，预计明年中陆续投入营运，可以增加 25% 的运能。记者杨欣报道。
0: 民众反映，高铁在尖峰时段及连假期间，自由座人潮常溢流到对号座车厢，导致乘车品质下降及站立争议。为缓解运能压力，铁道局长杨振军表示，高铁公司向日本新购12组新世代列车，预计7月底首列新车出厂，8月中到台湾，有机会可以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上线。
2: 目前是7月底这个新车第一列要做出厂的动作，预期在8月中旬就可以到台湾，那按照我们目前跟高铁公司的掌握进度，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比委员刚刚说的2016年的第三季还要更为提前。我们希望高铁公司可以朝明年年中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让新车能够陆续上线，那提早解除这样的一个自由座拥挤跟站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新车全部上线之后，我们可以增加大概25%的运能。
0: 另外，针对23号晚间高铁有4班列车因为桃园新竹电力异常停驶5分钟，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已经透过及时群组掌握状况，虽然影响有限，但还是会持续关切。交通部会视事故规模召开会议，并要求铁道局督导改善事项。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第三警分局历时近9个月向上溯源追查，成功瓦解以曾姓主嫌为首的11人贩毒集团，查扣大量毒品及犯罪所得，并斩断高达8层的贩毒供销网络，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该集团组织分工缜密，并利用正当行业作为掩护。王姓要头涉嫌透过 Instagram 张贴毒品暗语招揽买家，并以母亲经营的服饰店门口作为交易据点。另一名宋姓要头则利用手机通讯行掩护毒品交易，企图规避警方查缉。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说：“
4: 本局专案小组历经数月搜证之后，陆续查获以曾姓犯嫌为首等11人到案，共查获毒品、烟油1400余公克、烟弹117颗、凯他命3000多公克、毒品咖啡包333包，重达3600余公克，以及犯罪所得新台币28万5000余元等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彰化台中地检署侦办，并陆续追查毒品来源及上游。
3: 第三警分局表示，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酯已列为第二级毒品，对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花莲万里溪上游发现堰塞湖，估算10到20天内有溃决的风险。林业署花莲分署明天将空勘评估，投放水位计，加强及时监测。下游的凤林、万荣两乡镇预估撤离208人。记者张涵报道。
5: 根据空勘花莲万里溪导致堰塞湖形成的坡地崩塌面积约45公顷，坝体高约108公尺，坝长约832公尺，坝宽约263公尺，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的溪水入流量，每日增加蓄水量约20万公吨，预计19天之后将蓄满溢流。周末台风滞留锋面可能为华东山区带来局部大雨，不容轻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已经启动应变小组，由阳明交大团队监控评估，并适时提出防灾策略。
6: 委托国立阳明交大专业防灾团队及本分署进行资料收集及评估工作，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堰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等注意。如果有最新资料，会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5: 因应万里溪上游堰塞湖可能溢流或溃决风险，凤林镇公所、万荣乡公所已经同步启动防灾准备跟撤离规划，并完成收容场所、物资跟机具准备。林保署也呼吁民众近期切勿进入

0: 万里溪溪床以及周边河道范围活动，并随时留意政府发布的防灾警戒资讯。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今天宣布，2027台南新艺奖7月20号到9月4号征件，让创作能量不仅停留展览现场，更走向产业市场与国际舞台，展现城市文化发展前瞻事业。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进入尾声，本周末将举办经典之夜。有百家摊商带来各式商品，还有歌手开唱及烟火秀，邀请大家一起吹风、看海、逛市集。记者宋玲报道。
2: 已经举办20多年的屏东县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将在6月27以及28号举办大尾市集。屏东县政府传播暨国际事务处表示，这一次的大尾市集与摊商品牌蓬莱市集和大鹏湾观光产业联盟合作，将有百家的摊商带来包含海味、在地小吃、伴手礼、文创手作以及餐车等各式的商品，并且邀请任贤齐、卓文萱等艺人开唱。处长萧玉龙说，
3: 我们要带动地方的观光。那今年在那个大鹏湾国际休闲特区的部分，我们跟大鹏湾那边去做合作。今年的大尾市集的部分，除了这两场的演唱之外，我们其实在第一天还会有烟火秀、
2: 超强卡司、百家市集、美食餐车、亲子体验跟璀璨的烟火。屏东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来大鹏湾，享受最精彩的夏日海港派对。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明天受到第7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极广路况。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9公里过林口 A 的内线有保险杆，南下51.4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是有小狗的。国道一号北上172公里大雅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省道消息，台汽四线的西行18.8公里潭子出口前的外侧路肩车辆抛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都车多，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的双向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哟。在省道的部分，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南下的五股到江子翠中和二到新店段都车多，台65的南下五股到新庄二板桥二到土城北上的新庄板桥到五股都还是有大量车流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中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台74线的系统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夏天正式来临了。 Taylor Swift 的歌曲叫做 Cruel Summer。 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的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邮轮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今年入围了六个奖项，金曲奖的阿岳张震岳跟着感觉走专辑，我们来听感情勒索。

阿月、张震岳感情勒索收录在专辑《跟着感觉走》7:16。在国道3号北上的古坑地盘入口，这里是施工维护的。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五股都是车多速缓。国三南下安科道中和双向土江到树林不到60公里。拉拉徐佳莹在拉拉专辑当中歌曲是圆舞曲。

拉拉许佳莹的作品叫做《圆舞曲》，7:20。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准备了比较多跟金曲奖，毕竟礼拜六就是金曲奖了哈，做个预习吧，来认识一下今年入围的朋友们有哪些好听的歌。今年入围了年度专辑、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跟最佳新人奖，他是 CJMIT。 挖共我说专辑，我们听这首歌叫做《唔甘》。

CJMIT 歌曲是《跟》，入围了金曲奖的四个奖项啊。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有进行施工维护。路网图的部分，中部的台七四线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好。待会8点过后呢，全台各地陆陆续续会有比较多的施工哦。晚上施工比较多，请务必要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哦。还有啊，这个降为中度台风的米克拉呢，也是慢慢的往日本那个地方走，所以这几天哦，如果要有往返日本跟搭机的旅客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这个台风动向跟气象的一个资讯。好啦，待会准备来听7点半的景广新闻，它是 Adele Someone Like You， 我们在新闻过后回来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受邀来台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 IACP 会长大卫老许接受警广专访表示，跨境犯罪日益复杂并且全球化，各国唯有透过情资共享和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他也肯定台湾警政长期推动国际合作的成果与贡献。任兰心报道。
1: 诈骗集团与洗钱手法不断翻新，资金流向日益复杂。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与非法金流。他指出，2025年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加密货币更成为跨国犯罪集团从事毒品交易及洗钱的工具。为降低高龄者遭诈风险，当地已限制部分加密货币 ATM 的设置。
2: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1: 谈到毒品问题，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面对新型毒品挑战，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查缉执法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Rush 也肯定台湾警政国际合作成果，赞扬台湾名列全球第四安全国家，并期盼未来持续深化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市警察局今天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统计，和去年同期相比，财损数减少2亿4千万，受害者现身说法因误信网络投资讯息，两度面交15万元的退休金，直到对方要求再支付300多万的税金才能领回获利，惊觉遭到诈骗。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市警局长林信雄表示，高发案类以网络购物诈骗为首，占了24%，其次是假投资诈骗，占12%，以及假交友诈骗，占7%。受理案件减少，但投资诈骗财损金额仍然偏高。
4: 五月份的一个诈骗的案件较4月份是有减少，减少了百分之十几%。

0: 但是财损额真的1000多万啊。那你今年呢、啊，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我们今年度的财损啊，较去年度是已经减少了2亿4000多万。
1: 一名被害妇人现身说法，她在网络上看到投资讯息，账面上有获利，但要出金时，对方表示要缴纳300多万元税金才能领回。妇人才惊觉，投入的退休金和老人年金都被骗了。警方提醒，诈骗集团经常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等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就消失不见，提醒民众千万要小心。金广记者林梦平，金融报道。
2: 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将在8月15到16号登场。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提前暖身，推出4场 K-pop 随波即跳，还有6堂街舞大师的课程，提前感受夏日最热血的街舞氛围。黄一豪报道。
3: 今年熊真武斗扩大举办，赛事从1天升级为2天。青年局也规划系列的暖身活动 ，K-pop 随波即跳将从7月起陆续在高雄车站、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莲池潭原地庙以及梦时代等特色场域登场，让城市角落化身舞台。另外，6堂街舞大师课程邀请国内知名的舞者担任讲师，除了传授技巧，也分享从舞蹈热爱到投入产业的实务经验，协助青年拓展视野、累积实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4: 街舞风格多元，今年熊真武斗也扩大举办，特别将深受各年龄层喜爱的 K-pop 随波即跳独立规划，串联高雄南北特色地标，让城市各处都成为舞台。此外也安排不同舞风的培力课程，帮助舞者在赛前累积实力，
3: 欢迎喜爱舞蹈的民众踊跃参与，一同迎接8月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热血开战。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7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豪雨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呢，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晨编辑，赖冠如播报，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7: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哦。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圆山前的外线有两台车停放在这边。台74线东向22到24公里，松竹到太原车多速缓。今年入围4个奖项，漫花志专辑是来自香港的客语专辑，演唱人是陈以诺 Sarah， 入围了年度专辑、最佳客语专辑、最佳客语歌手以及最佳新人奖。歌曲叫做《后生人》，Hill赏你。好啦，今天除了选播一些金曲奖入围的作品之外呢，也选播了跟夏天有关的歌。刚刚稍早是有选到什么 Cruel Summer 来自 Taylor Swift， 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它是林怡《那年盛夏》。

在林怡的那年盛夏之后是马斯卡，专辑是年少不努力，足语作品哦，收录的歌曲叫做你好吗。

吗？今年呢，凭借着年少不努力啊，马斯卡入围了最佳演唱录音专辑、最佳原住民语歌手、最佳原住民语专辑跟年度专辑奖。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圆山前的外线两台货车停放，台74线东向崇德交流道出口前有3台车的追撞哦。东向15到16公里崇德路段因为这个情况有车多拥塞。继续听到的呢是来自苏明渊大哥，苏德瓜来得几条瓜是金秋季。

金秋季，这首歌曲是苏明渊大哥跟留声乐团一起合作的歌曲，收录在《朱代瓜来代》里面的音乐作品，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跟年度专辑奖哦。国三南下141公里上匝道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来听到的是落日飞车 Quit Quietly 巧巧消消专辑。这张专辑呢入围了专辑的制作人奖，还有乐团奖跟年度专辑奖。我们来听收录的作品，来自落日飞车 Sharon's Gone 雪轮走了，待会八点钟对时咯。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20.6公里圆山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货车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到三义路段这里的中间内线呢有冷气室外机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141公里通宵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轮胎皮。国三南下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241.4到242.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轮胎皮。

台78线东向古坑出口匝道小客车停放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子还是比较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五，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4: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0: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11，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是 Alain 林吉宪。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外线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台六一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南下的241.4到242.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也有散落物，都要特别小心咯。林吉宪之后呢，是五次方 Look Like Five Just the Girl。

第二个小时的开场用摇滚作品来开场哈，零极限之后是 The Click Five 五次方乐团 Just the Girl。台七十八线东向的古坑出口匝道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141公里通宵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轮胎皮。台六一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段的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在这个地方。国道三号南下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在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道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有冷气室外机掉落哈。国一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道三义中间内线冷气室外机掉在这边。今年呢，以专辑Final Girl 入围最佳客语专辑跟最佳客语歌手，他是安娜 Anna 这首歌曲 Forced to be a Riot Girl。 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OFA。

他是桃子 A1J， 还有 ZZ 韦奇合作歌曲叫做 Freak， 收录在桃皮导弹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古坑地方路口施工维护，国三北上关庙服务区中间外线也在施工。台64线东向 3.2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货柜车抛锚停放，特别留心好吗？在国一南下146到147公里通

他们是青虫阿欧伊无力的故事来的几条歌是刺猬悲歌。好了，待会八点半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他们是 Limi 跟图恒，收录在自然现象当中，歌曲叫那些闪电指向你。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一名陈姓男子谎称统一发票中奖千万元，请店家补印发票，遭银行发现没有成功，高雄地检署侦结，依诈欺取财未遂罪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两年以上。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检方表示，被告于113年12月底看新闻得知，113年7月到8月统一发票特别奖中奖号码及消费地点和金额，发现快截止了，还没有人现身领奖，竟然谎称自己中奖，企图冒领千万元奖金。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3: 竟基于诈欺取财的犯意，向该商号负责人扬称其为实际消费者，因为遗失发票，请求补印统一发票，在持该补印之统一发票向金融机构扬称有中特奖，要申请兑换奖金等，但因为没有提供正本的电子发票证明联而未遂。
2: 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诈欺取财未遂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请法院审酌被告巧取诡诈，破坏社会信任，建请量处两年以上有期徒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今天提出调整外国人居留资格变更、更新手续费草案，永久居留权的申请手续费同样上调，预计最快今年10月正式上路。新草案将外国人在窗口临柜申请变更、更新居留资格的手续费，从现行一律约新台币1100元，调高为约新台币2000元至15000元不等。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空间。环境部表示，未来中央将加强区域调度，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防灾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4: 环境部举办114年垃圾能资源回收厂焚化再生力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全国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运转率突破85%，年处理量超过625万吨，发电量达34亿度，大约可以提供8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5: 那废氢法里面呢，各位知道又被加了一条哦，未来焚化炉的运作，中央希望调度能够空间能够多一点点。现在在座的很多来得奖的，我必须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跨县市的支持。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台湾还有很多的县市比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或是受到地方民意的压力，我们应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来看这些事情。
4: 环境部表示，为防堵非洲猪瘟，各厂除了落实厨余进场作业指引，也启动戴奥辛专案加测，结果显示整体营运及防疫安全无

0: 无虞。此外，在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焚化再生力量循环率已经连续三年达到 100%。 厨余回收方面，则透过监控及提升再利用配套，持续强化防疫及资源循环成效。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七月即将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定义。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五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2: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七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胜汉说：“
3: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五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2: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汉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投资陷阱多，勿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3: 啊，
4: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4: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4: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Eas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他们是 MJ 顽童116专辑叫做 OGS。今年呢，顽童他们也是入围金曲奖的奖项哦，在8:42。好，我们现在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北上的古坑地方入口，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外行车道都是施工的。台六十四线东上3.2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货柜车抛锚停放。台六一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还有南下241.4到242.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都有散路。哇，这个真的是四湖交流道要念五次是吗？好 ，Anyway， 台六一南下的四湖交流道周边有轮胎皮跟散路掉落，要特别小心了哈。国道一号南下的146到147公里，这里是铜锣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冷气室外机掉在这个地方。好啦，顽童16MJ 顽童一。

第六的 OGS 专辑，入围的是最佳华语专辑、最佳演唱组合跟年度专辑奖。刚刚的歌曲叫做《啪哩啪哩》，我们会说什么？穿得很漂亮，啪哩啪哩嘛，哈。接下来这一首不是啪哩啪哩，是 Dagi Dagi、DJ Snake 还有 Selena Gomez 以及 Cardi B。

刚刚的作品是 DJ Snake 的 Ducky Ducky， 而耳边这首歌曲是 K6 刘嘉凯跟刘宇豪的合作歌曲，叫做 Nothing's Real， 8:51哦。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出口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台64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货柜车是抛锚停放的。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中间内线也在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146到147公里，铜锣到三义的中间内线冷气室外机掉在这里没有解决，要特别小心呢。听到的是今年的金曲奖入围者陈贤静。

他是陈贤进，他的专辑名称好长哦。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合作的秘密，这么长的一个专辑名称，歌曲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而且还有两个微笑。以这张专辑入围了今年年度歌曲、年度歌曲最佳华语女歌手跟最佳新人奖，我们来期待礼拜六的结果喽。Manchild 专辑，它是来自泰国的 Poom， 我们来听这首轻快的歌曲，叫做 Run。待会九点钟会整点路况。

0: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桐庐到三义的中间内线车道冷气室外机掉落，目前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141公里上通宵匝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古坑地磅的入口，还有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跟西向的出口匝道都是施工不能走的，要提早改道哦。省道台61线南下的241.4到242.6内线车道，南下236公里，外线车道都在四湖交流道的路段都有散落物，要小心。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都是施工封闭。台64线的东向3.2公里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货柜车抛锚。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国内诈骗猖獗，警政署为了提升打诈效能，今年改采主力式打诈策略，锁定关键对象，集中资源，精准打击。查缉对象锁定包括集团核心首脑、犯罪链关键节点、技术设备供应者、高发诈欺手法以及高风险的平台及媒介。

0: 并已经分别执行打击网购诈财还有禁流专案。陈古峰说，刑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1: 一到三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罪案进行主题查缉，在三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四月到五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TWQR 电子支付条款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23.1%。一月到五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13%，财损也大幅减少了31%。
0: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兴陪同下视察专案执行成果之后，表示肯定。卓院长表示，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日新月异，他也希望各个打诈相关单位要合作联防，直指诈团核心。
2: 我们的整个的防诈中心以及所有的打诈的同仁们，也在这个地方一直用最新的科技，用更细心耐心的各种侦防，来向歹徒不法集团证明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0: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的犯罪，刑事局推动了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其中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出估有上千人受害。刑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晨奇说，
3: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哦，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哦。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0: 全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出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降幅达到96%，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5: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

0: 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今本年是后年，戴顶安全帽准备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咱走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0: 9:11，第三个小时的考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台64线东向的3.2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货柜车抛锚停放。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赶快来进行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0: 有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选择，却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自己。那一天，我一如往常走在回家的路上，却在十字路口前做出了一个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决定：要不要伸手扶一个陌生的老太太。当天下午车流比平常还多，等红灯时，我注意到一位老太太神情焦虑，她尝试往前走，却被呼啸而过的车吓得又急退回来。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始终没有人停下脚步。我看着那幕，心里挣扎着要不要上前帮忙。突然我想到新闻上那些好心人扶老人反被误会的报道，心里冒出了一丝害怕，如果他不需要帮忙，或者我多管闲事，该怎么办？可是下一秒，我看到他双脚微微颤抖，手上的拐杖也在抖。那一刻我心想，如果因为害怕被误会而让他独自冒险，那我的善良又算什么？绿灯亮起，我深吸了一口气，走上前轻声询问，奶奶，我可以扶您过马路吗？他愣了一下，随后露出世上最温柔的笑容，点点头。我伸出手握住他，虽然感觉到他微微发抖，但那股力量却意外的温暖。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斑马线，汽车静静地停在两旁，路人的目光落在我们身上。

忽然觉得这条平凡的斑马线变得特别长，也特别重要。到了对面，他拍了拍我说：孩子，谢谢你，想不到这世界上还有人愿意停下来。那一刻我的心被填满，不是因为被称赞，而是明白了帮助别人其实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勇敢更温柔。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会犹豫，是害怕被误会还是害怕承担后果？有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而是害怕付出的代价。如果每个人都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那这个世界的温度会少一分，冷漠就多一分。从那天开始，我开始注意生活中是否有需要帮助的人，像是提着重物的邻居，在公车上摇晃的老人。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不仅让我帮助了别人，更让我扶起了那个愿意主动关怀的自己。有人说，良好的品格是在没人看见时仍然选择善良。那天扶老奶奶过马路的经验让我明白这句话，选择不只是行动，而是一种态度。每次的选择是否伸手，都是在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希望自己永远都能选择善良，因为选择善良的那一刻，我遇见了更勇敢更美好的自己。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张小俊的作品《选择善良，遇见更好的自己》。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王彦薇。

Hebe 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9:21，礼拜六在金曲奖的舞台上会演出哦。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这里是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时速不到20哦。台64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货柜车抛锚停放。在国一南下146、147公里的冷气室外机掉落，不知道掉落的东西处理掉了没耶？再帮我们留心一下。

韦礼安歌曲叫《如果可以》，不过是韩文的版本哦。国五的南下蓬山隧道外线，北上雪隧的内线都是施工的。国三北上53.2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路段施工的关系，这里有回堵20公里哦。回堵时速不到20公里，应该这么说。有稿林宥嘉，垃圾宝贝，待会9:30是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经济部公布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11.78%， 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而部分传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经济部发布五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 11.78%， 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 12.68%， 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3: 五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体的部分。
2: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3: 传统产业从三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率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铁金属的绑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2: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20.5%-21.1%，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外送平台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餐饮业者经常临时变更订单注记，与一般交易情形不同，业者将发现的异状通报减掉。检调发现疑似有不法集团利用 Uber Eats 非法洗钱，用人头账号向配合业者下定约2800笔交易，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北检今天搜索约谈林姓男子等9人到案，全案朝违反洗钱方向侦办。现任高雄市议员黄少廷因任内涉嫌诈领1455万助理费，最高法院今天依贪污罪判刑两年定验。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不需入狱，但因遭褫夺公权将被解除议员职务，未来也不得再参选公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原本在美国任职科技业的黄少廷回台之后当选高雄县市合并之后的市议员，后因双重国籍被解职，但2014年开始又连续当选三届高雄市议员至今。检调查出黄少廷当选之后利用人头助理、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金额高达1455万元。由于他到案坦诚全部犯行，并配合指证共犯，也主动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轻量刑。一审法院依贪污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判刑两年，褫夺公权三年，宣告缓刑五年，同时需要缴交公库150万元，并提供240小时义务劳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雄高分院认为一审量刑并没有违误，但漏未要求接受法治教育，因此撤销改判，再加上接受7堂法治教育课程，缓刑需支付公库200万元。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宣告，不需要入狱，但因被褫夺公权三年，将被解职，也无法再争取竞选连任市议员。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芒果进入盛产旺季，屏东县推广来自枋山的优质农产龙虾芒果，抢攻都会区高端水果市场。记者

0: 凤玲报道。
1: 之所以称为龙虾芒果，主要是将屏东在地海洋资源与芒果栽培技术结合，利用深海龙虾壳研磨之后，富含甲壳素与钙质的资材，导入土壤跟叶面管理，打造果色鲜红、果肉细致、风味香甜浓郁的精品芒果。吃起来感觉如何呢？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政府表示，龙虾芒果不仅展现了屏东农民面对气候变迁的创新韧性，也实践循环经济与 ESG 永续精神，将在地龙虾资源再利用转化成为提升果品品质的重要助力。这一次推广除了透过百货通路来推广屏东精品农产之外，也象征屏东芒果从产地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塑造到国内外通路拓展的重要一步。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你的理智，你的理智为什么犹豫了？
3: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2: 喜

9:44了，他是 Elton John， 歌曲叫 Your Song。 上个周末看了 Rocket Man 火箭人的电影，就觉得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值得在空中慢慢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来回想一下下的哈。从这一首歌开始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53.2-49.5 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路段的朋友啊，这里回堵时速不到20公里哟、哦。在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的路段呢、有4公里的定点回堵状况。国道五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国三北上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维护。他是谭雅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Beautiful Love， 它是谭雅蔡健雅。好，我刚刚提到国三北上5302到 49.5 公里后，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的内线三个车道施工，所以这里定点回堵了4公里，驾驶朋友请再特别留心了。台60一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也是施工封闭的。好了，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咯。 Rod Stewart， Have I told you lately？

Ross Stewart, have I told you lately? 9:54，在台八八东向竹田出口匝道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然后路网图的部分，除了国三的北上路段，这里是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的拥塞呢，其他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了。好，礼拜三小周末的时间，用路驾驶朋友在上周的这个端午节过后，到这个礼拜真的进入到夏天，接下来有怎么样子的一个计划呢？不过呢，在夏天一进来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有台风来说搅局吗？好，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了。明后几天，从礼拜四到礼拜六，大致上呢都有可能降雨，所以出门在外面要留意一下降雨的可能跟风速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Billy Joel， 歌曲叫做 Just the Way You Are。 好了，待会接棒上恩，明晚7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明晚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7到23.2公里圆山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过麻豆内线黑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呢。国道三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路段的内线三个车道施工，目前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回堵4公里哟。国道五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北上雪隧的内线跟南下蓬山隧道外线都是有施工的。省道台流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路珠到林口都有施工。台64线的 P388到386排水管更新封闭外线车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经典作品就是经典作品了，每一次听都觉得真的是太精彩了，电影的画面就出来，来自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10:14，欢迎你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

拨打0800-000123。好哦，我有一些路段要特别注意啊。国三这是在北上，53.2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低于20公里，因为过三莺之后啊，内侧三线车道这地方施工哦，所以其实是特别的缓慢的。那还有一个地方，这是国一南下哦，头屋前，还有经过的时候呢，要注意，因为路网图上显示说这边呢、啊。目前时速是不到20公里，非常缓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监视器画面好了，这边这个路段到底是 what happened？ 那看起来是有施工啦，好不好？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喽。

10:18，那刚刚讲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头屋这边施工啊，就经过的时候要麻烦留意一下，好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南下头屋出口也封闭，不能走哦。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之间，台中到南屯路面维护工程，这边车道会轮流封闭。I don't lose sleep anymore， 这是来自 Ender 的歌。

当年有 Justin Bieber 的歌叫《I Do》。10:25，我们来关心一下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21.7到23.2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施工哦。那另外呢，国一北上过麻豆啊，内侧车道有一辆黑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哦，它又黑色又不开灯，很难看到呢。如果你在这边哦，小心一下它，好不好？这个、国一北上过麻豆内侧车道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台88线在东向啊竹田出口匝道有两辆车事故，这边要务必小心。国三在北上53.2到49.5公里，和这地方莺歌系统到三莺啊车速非常缓慢，刚刚说回堵5公里哎，好、哦、这边是因为呢莺歌系统过后内侧有3线车道在施工，这一路要到早上的6点，刚回堵5公里、哦、半个钟头前，所以不晓得说现在有没有比较舒缓一点。不过呢在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还是非常的拥塞，再请大家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要特别的注意这个情形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Jeremy Zucker I Don't Know You， 那位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由于第七号台风北上，再加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关系，今天晚上到明天南部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目前呢，气象署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那另外就是金门地区目前是有大雷雨的即时天气信息，要请上述地区的朋友要多加留意。那明天就是天气因为受台风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的关系，再加上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南部地区降雨是最为明显，而且明天一整天都有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也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明天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方面，因为明天云多而且下雨，高温会比今天略降一些，普遍都在30到33度，不过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那至于明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蓝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那另外还有一个台风第八号的无瓜果，它今天晚上8点的位置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2100公里的地方，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预估发展有限，那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无人载具已成为国际军事发展趋势，总统喊话立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维持战力及防卫韧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主持7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致辞时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以及多维度非传统的复合式挑战，他请各高阶将领以创新思维引领部队转型，并持续强化训练，精进战法，提升整体作战效能。政府会坚持提升国防预算。
3: 我们期待立法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行政院的规划，让相关条例审议及预算筹编工作能够顺利推动，落实建军战备准备的工作期程，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持战力以及防卫韧性。
2: 总统特别恭喜董继兴、简世渊进任中将，林坤次、李伯文进任少将，其中简世渊更将成为新成立的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总统强调，政府希望国军不只是有战力的军队，也是受到国家支持、国人信赖且让眷属安心的军队，政府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帛琉司法部长欧勒格里尔表示，台湾一直是帛琉忠诚可靠的伙伴，长期在执法与安全领域深化合作。他认为台湾成熟的情资网络与丰富执法经验有助提升帛琉边境防护及犯罪侦查能力，并期待持续深化双边关系，共同因应跨国犯罪挑战。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在台出席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帛琉司法部长 Jennifer Allegalil 在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近年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网络诈骗、洗钱及线上博弈等犯罪快速增加，对人口只有20000人的帛琉造成严重冲击。Allegalil 指出，跨国犯罪是帛琉过去少见的新形态组织犯罪，当地警方仍在建构网络犯罪侦查、数位监视及情资分析能力，因此需要国际伙伴协助。
5: It's impacting all the sectors, our private sector, our government sector, our law enforcement system, our schools. So the partnership with Taiwan.Has been ongoing. 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in 1999, and Taiwan has been a loyal

0: consistent partner, especially in my area of policing.
1: Allegro 特别呼应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论坛开幕致辞提到的执法必须跑在犯罪前面的理念，强调跨国犯罪集团善于运用科技快速扩张，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边伙伴关系，共同守护台波两国及太平洋地区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新竹分会长何世清涉嫌对越南同胞放高利贷，政治强压养生馆上班抵债。高院今天以28个加重重利罪判处7年2月，其中2年8月不得一颗罚金，定谳的话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来自越南的何世清不仅是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新竹分会长，同时也是越南在台同乡会的分会长，并在新竹开设了养生会馆以及东南亚超市。他与男友平时利用这些身份接触大量同样到异乡打拼的越南籍同胞，但却趁同胞身处异乡难以向银行借贷的机会，向同胞放高利贷收取重利，拿不到利息就动辄恐吓断手断脚，两人甚至暴力讨债，强压被害女子到养生馆工作还钱，数十人受害。一审法院审理时，何世清坦诚放缓，但否认恐吓、加重重利等罪。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为两个人分工合作收取不法超额重利，更以强暴恐吓方式讨债。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以28个加重重利罪将何世清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而男友则判刑6年2个月，其中3年2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罪行相当，也没有违反比例原则，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的刑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维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2波搜索行动，并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为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5: 经检察官侦讯后认袁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4: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教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事，维护社会公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苗栗市一家化工厂今天发生公安意外，外包厂商的一名泰国籍移工在清除焚化炉底渣时遭崩落的底渣压埋，消防人员抢救1个多小时脱困送医，仍宣告不治。记者陈怡琳报道。
6: 大量积灰重压在工人身上，消防人员利用破坏器材小心移除。事故现场位于工厂内的小型焚化炉，因为内部防火砖龟裂，厂方委外施工。24号上午10点多，5名工人进厂作业时发生意外，一名48岁泰国籍移工遭崩落的底渣与泥块掩埋，胸部以下都被覆盖，无法动弹。苗栗县消防局获报，随即出动头屋及特搜分队，共计3车8人前往抢救。头屋分队小队长唐国华说，
7: 现场为废一炉炉渣清除工程，一名工人遭炉内上方风管崩落积灰掩埋至胸口处，那头屋分队与特搜分队人员以凿岩机加徒手挖掘将工人救出，那工人救出时已经呈现欧卡状态，所以救护人员紧急给予急救处置后，将患者送往苗栗医院进行急救。
6: 伤者经过抢救后仍因伤重不治，相信事故原因及死因将交由检警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国际航空站25号起推行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在指定区域以人等车方式，旅客抵达机场后可自行依需求选择搭乘。

0: 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航空站表示，目前机场已提供服务的排班计程车上车处仍维持于航下正前方，旅客出关之后就可就近搭乘。租赁车上车处位于国际线航下站前及大客车停车场。至于6月25号试办预约计程车，也设有专属乘车处，提供透过网络平台叫车的旅客搭乘。高雄国际航空站副主任孙义忠说，
2: 我们的网约计程车的位置是在国际航下与国内航厦中间的路缘，它在靠近高捷二号出口处。国际线或国内线，我们都设置有清楚的一个地面标线、地贴，导引旅客到网约计程车的乘车处。现场还有保全跟航警人员来协助。因为我们这个方案是采人等车的方式，要利用这个网约计程车，请您在到站或国际线出关之后再来联系网约计程车。
1: 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5月25号上网公告，6月25号开始推行，共有8家业者提出申请审查合格，详细合格名单已公告于航空站网站，旅客可透过合格业者的网络平台 APP 预约使用，之后将会滚动检讨，试办一年后会把试办成效报请交通部做后续处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周星哲歌曲 I Don't Mind， 10: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还有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国音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严艺格歌曲叫做 I don't want you no more。 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好，这首歌来自严正了 I don't 姑息。有路况报警广美马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哦，国三北上哦，这边是三阴前时速是很慢的，经过的话哦，国音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一段哦，时速有偏慢，那经过的时候也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咯。 I don't 姑息，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0: 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大家好，我是陈星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国一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车道是施工的。国一北上林口 A 的出口匝道有半施工。好，再来要留意一下，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前这边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要回国时，西向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接着关心国道三号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目前这个路段呢也是时速偏慢。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个路段目前时速也是偏慢，请多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

0: 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咯。

陈绪安，这首歌叫做《家具》。欸，其实讲到家具，我今天忽然间听到这首歌，想说，那家具有哪一些东西算是家具呢？桌子应该算吧，对吧？我们来听刘若英这首歌叫《同桌的你》，就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把路况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他是曾伟中，这首歌叫做《一》啊，椅子啊，椅子也是家具吧，啊，桌椅都算是吧。来这边路况的部分，国一南下林口前哦，时速是偏慢的，如果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时速不到40公里。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3号呢，要注意北上48到45.2公里，国英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哦。

阿姨的欧一啊，黄子轩跟山平快，黄子轩与山平快，就在今天卡卡，11:28哦，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哦，外线车道疑似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三北上53.2到49.5公里，稍早呢这边有比较拥塞，是因为施工封闭内侧3线，但现在车流疏解了。接下来也是跟家具有点关哦。转生成椅子在二手家具店等待邂逅的我，是否搞错了什么？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萧宏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来自张学友，这首歌叫《认床》。床也算是家具的一种，只要家具跟家电有时候会不小心搞混，但只要有电的就叫家电，对不对？的家具，接下来跟床有关，《搜法灵魂沙发》这首歌叫《躺在床上》。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啊，在那边小心哦。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那目前呢，在这个中南部啊，南部地区才对，屏东这边有豪雨哦，要留意哈。那高雄、台南也有大雨的一个状况，就是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警报。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致上路段我们都是已经恢复顺畅了。不过施工还是有很多持续的，麻烦大家开车小心，留意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歌曲来自禅波 Zembo 赖床。

第二首歌曲来自伤心欲绝的作品，像一张床单一样坦白。家具的部分，床单算家具吗？床垫算家具？床应该就是床垫嘛，不是床架吧？应该都是家具的部分，只要没有插电应该都算是家具，对吧？好了，那待会在整点6月25号

好，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12点之前，这首歌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叫《床》。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夜深了不再打扰你，你说的醒来告诉你，
1: 夜深了让我们暂时关掉手机通知，别让讯息打扰自己的睡眠时间，还有那些没有回复的睡醒再慢慢处理吧。我是 Howard 许书豪，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12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

时间来到了6月25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施工。还有要留意一下，国道3号这边是北上53.2到49.3公里，这边在过三鹰之后啊，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在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这边也是施工的哦。国道5号南下0到4.1公里，这边是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也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听到歌来自黄小琥《午夜的单人床》，12:09第三个小时，长安 In the Night。再来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歌，叫《床头灯》。这个小时还是要请你持续把握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Eason，《床头灯》。

12:07，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以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我以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半施工。来听 Hush 歌曲《衣柜歌手》。

来自 DJ Hat， 这首歌叫《柜子里的柜子》，是一连串跟家具有关。我想柜子也是家具的一环，不用插电都是吧？不过有一些衣柜是要插电的，可以自动帮你做一些什么抖动啊、清洁消毒啊。那这种算家具吗？还是算家电呢？不过一般人家里没空间，可能也不会摆这样子的一个家具吧。来听陈绮贞歌曲《躺在你的衣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幼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来自 J 的歌曲叫沙发。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一热隧道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日向满四六这首歌叫脚小指撞到五斗柜的边角。

0: 足无聊的。
1: 孙淑媚前阵很红哦，这首歌《一个人的沙发》。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晚上开车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新宠 RE 烂在沙

雨滴秘密歌曲叫做《沙发里有沙发 Radio》。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好，今天就陪你到这喽。等一下1点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秋哥上线陪你到凌晨4点。最后来听到的就是来自维里安的歌，叫《玩游戏》。每晚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喽，拜拜。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4: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这个地方莺歌系统到三莺，施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经过要注意喽。以及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又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星期四了，6月25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大半个晚上过去了，不知道是否还顺心顺利呢？刚刚这个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想说，是不是路上开始在飘雨了呢？但是北部地区好像可以感受到在中南部呢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开始有下雨的状况，跟前几天呢夜晚只是纯粹的炎热似乎不太一样了这个中央气象署呢目前针对屏东地区仍然发布豪雨特报，那么所有的西半部地区目前都是有大雨特报的。那么因为受到这个对流云系发展的一个影响那目前呢特地还针对了像是屏东、高雄还有桃园和新竹这个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说这个屏东和高雄这可能还会下到3点多，哇塞，现在才1点多而已呢哇，那不就代表这个熬夜工作朋友们尤其在南部地区这个可能夜间开车会非常的这个费力了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小心的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伊凡塞斯这首歌曲 Calm Down，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呢、看起来这个大多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哈、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这个21.7到23.2，圆山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继续往南走呢，南下的91到92公里，竹北之前是封闭内侧车道实行工程，北上的方向啊，在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这里是半半施工啊，继续往北走到了圆山啊，北上的24.6到23.6，圆山路段小心，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和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48到45.2公里，小心过莺歌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在施工。北部地区啊，目前看起来天气状况相对稳定。这个留意施工啊，但也要提醒你留意身体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他们是 One OK Rock。

来自 One OK Rock 的歌曲 Dystopia 1:18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头屋出口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南下的124.3到126.6公里，一样在头屋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双向王田的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匝道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226.5到229.2，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6到152.2，苑里到通霄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西湖服务区呢，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哇啊，那就要麻烦你哈，如果要休息的话，改换其他的服务区休息站啊，其他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看到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蓬山隧道哈，这个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好，那有鉴于这个今天夜晚的天气状况不太好哈，我看这个桃园新竹即时过去一个小时，桃园新竹，然后西半部呢似乎在云林以南哦都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你雨中驾驶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那么雨很大，就直接把雾灯打开辅助照明，小心开车。

连续几首热闹欢腾的摇滚歌曲 ，IO 乐团的 Party Party 和831的爱了爱了。哎，虽然说有中文歌名和英文歌名，但都是叠字呢，哈。好了，1:26，这个天气状况呢，这个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哈，它这个持续在台湾东部的外海啊，已经这个慢慢的北转要北上了哈。它目前的这个位置呢，哈、啊，大概在俄伦比东方3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向北北东的方向前进。那由于呢，这个北上的过程当中，环境就不利于它发展了哈，所以这个强度是持续减弱，目前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了。那么比较远洋的这个无花果台风呢，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俄伦比东南方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向西北西转西北方向前进。不但呢强度发展有限，而且距离遥远，所以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了。所以这两天呢、啊，如果天气不太稳定，哎，这个八成是受到米克拉台风它的外围环流会影响之外呢，而且会有封面啊。这个在台湾的北部海面，而且西南风又变强了，所以南部地区呢，哎，这个天气就变得不稳定了哈，会有阵雨雷雨，但是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尤其在下午过后啊，看到天气变阴了，就要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啊，因为午后雷阵雨又要来了。那连日来的高温呢？啊，像昨天大台北、台中、彰化，哎，都飙出了37度左右。那因为接下来几天呢、啊，啊，因为天气状况不太稳定，哎，这个各地的高温就略微下降了。图片大概是30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是比较闷热，要多多补充水分，摄

热伤害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Kepler， 叫 Mic Check。

0: 嗨，我是小秋。我有一群死党，每年都定期聚会，轮流做东。因为大伙都喜欢喝两杯助兴，所以咱们有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轮到谁请客，那天呢他就不能喝酒。
1: 喝酒，喝酒，
2: 小秋，再开一瓶啊！
3: 哦，好，来了。
0: 今天呢，就是我轮值。
3: 你那么少，你这好意思啊？
0: 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沉默，不劝酒。好了，我的工作来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清醒，负责把大家平安送回家。瞧，前面不就碰到警察林姐了吗？嗯，
4: 车上有人喝酒哦。
0: 哎，放心，警察先生，众人皆醉，我独醒。
4: 哈哈，好好好，那小心开车哈。
0: 好，谢谢你，辛苦了，警察先生。
5: 不让欢乐的聚会悲剧收场，你也做得到。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
0: 别忘了收听尽管掌握

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的匝道啊，这里目前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哈、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钟。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61线哦。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提醒朋友们哈，这个夏天真的是越来越热。虽然说接下来这几天哈，会因为天气不太稳定下雨呢，这个高温比较不会到36、37度。那雨下完之后啊，毕竟还是有2个多月的暑假，对不对啊？而且台湾的夏天，我们可能自动延长到10月了。啊，接下来的这个炎热夏天呢，动不动都有可能是36、37甚至是38、39度的极端高温，体感温度就更不用说了，绝对是飙破40度。这么热的天气啊，你一定会在家里开空调，对不对？但是呢有这个心脏科的医师指出哦，没想到冬天的时候容易造成心肌梗塞，在夏天的时候呢，当气温超过30度哦，原来急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显著的攀升，而且呢，很妙的是，气温每上升1度，死亡的风险就增加3%。这是什么事呢？

原来啊很多人呢，这个一回家家里好闷哦，所以呢就赶快把冷气调到最低温，调到18度，调到16度，然后呢等到凉的时候再把温度调高一点。你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或者是懒得调回来了，干脆在家里穿外套吹冷气？哎呀，这样子的动作不仅是电费很贵哈，事实上呢室内外的温差过大是也反而伤身了这个根据研究指出呢，温差超过 8.5 度同样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你想一下，如果外面的温度是35度好了这个室内的温度超过8度，35-8大概是27，这个可能刚刚好，对不对？如果你开个21-22度，这个里外的温差是不是就超过10度啦？甚至是13-14度这么多？剧烈的温度变化，事实上会刺激血管收缩，或者是突然间扩张，也就因此呢，血压波动会非常的剧烈。这个心脏科医师提醒我心脏科医师提醒我们呢这个让室内和室外的这个温度差距

太大，对你血管刺激实在是太强了，所以建议呢冷气设定在26到28度之间，事实上你冷气每调高一度就有可能省下部分的电费，对不对？而且呢你说冷气设定27度，家里还是很热啊，那么你就可以拿出电风扇，对不对？或者是现在你其实使用循环扇对于家里的这个冷气对流的功能又更好了，摆在冷气下方，而且背对出风口左右摆动，让冷空气呢快速均匀分布你的房间，协助快速变冷，还可以调节电费。

而且呢，医师还建议这个冷气房的温度不要调太低，才不会让室内室外的温差过大之外呢，在这个日常还是要多多喝白开水，充足的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呢，事实上多喝水也是护心很重要的这个撇步之一，然后还是要规律运动啦，这个运动强健身体，这个室内外开冷气，室内外是一定会有温差的，也才比较不会造成心脏的负担。但是呢，运动的时段就很重要了，避免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两三点烈日当空之下运动，尤其在户外运动很容易引发中暑，对吧？这个选择室内的运动呢，轻度的运动呢，或者是在这个傍晚时段、清晨时段比较凉爽的时候，比较能强身健体。另外呢，这个心血管的一个警讯哈，这个医师也提醒朋友们，如果出现在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心悸、冒冷汗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就要赶快脱离高温的环境并且降低体温，尽速就医。女性的症状呢，虽然说比较不典型，但是仍然可能会有恶心、手麻、背痛的状况，都一样不可轻忽。这天气热，在家里可以使用冷气吹凉，对不对？但是走在外面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啊！这个还是得上班呐、还是得上课、还是得处理事情啊。但出去的时候，外面实在太热了。现在呢，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怎么样手持电风扇，或者是甚至还更厉害的，说是用手持刨冰扇，吹出来的风直接是凉的。就算是烈日当空，走在路上，每人一只手持电风扇，好像都可以把酷暑给吹走一样哈。但是要小心啊！这个台电的粉丝团就指出哈，事实上呢，经济部标检局在今年的一月一号开始呢，就把手持移动充电式的电风扇列为应该实施检验的商品，所以呢，在选购随身电风扇的时候，一定要认明BSMI 认证合格的电池经过标检局检验合格的电池呢，事实上是会有商品检验的标示，这才是安全的这个商品。而且平常在使用手持电风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不要在没有人的时候充电，不然它这爆掉的时候你不知道，不小心就会酿成火灾。除此之外呢这些充电式的这个产品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充饱就应该赶快移除电源，避免过度充电以免电池过度热膨胀，下一步就是爆炸了。电池是怕摔怕热的哈，也避免重击或是接近热源。其实啊，在夏天走在路上，太阳这样子在晒，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热源，对不对所以可能也没办法这个使用过久了如果呢，使用到一半，你发现电池好像在发热了，或是产品有膨胀变形的状况，就必须要立即停用，也不要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一有任何的状况，就可能需要进行检查，或者是需要把它给丢弃了不过呢，我觉得夜间工作好像比较不会使用到手持电风扇，尤其开车觉得热，把窗户摇下来，对不对？然后呢，让外面的风吹进来，好像就够凉爽了，是不是？来自黄雨涵和张武的歌曲《坏》。

时你讲天，有时你讲地，有时你咧讲好遐，我煞咧讲笨呢。安怎到底咱都会无共？有路行甲无行，敢讲咱就是西都注定倒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那是讲过一暝全部又搁等来，安尼拖到今麦，这种习惯，这种未来，开去凊彩。我嘛是袂当阻止家己要试，心头都肉做的真正是必须家己。应该可能有一天会骗

黄雨涵这首客语歌曲 Why， 但他的歌名是英文了 ，W H I Why。哎，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专辑当中，然后这张专辑呢让他入围今年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最佳客语专辑奖还有最佳客语歌手奖啊，这个礼拜六就是金曲奖了哈。哎，这个大家一起来敲碗，会不会得奖呢？1:46，国道一号南下的52.9过机场系统，这里说小货车有自撞打横的一个事故，占用在中间和外侧的车道。这里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应该是还好，好像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因为这在北部啊，目前呢这个下雨比较集中在中南部啊，北部不是没有了哈，这个桃园新竹还是有下雨状况，所以大家还是要麻烦所以这机场系统那应该有下雨了哈，就多多少少有点下雨的状况，所以麻烦朋友们雨中行驶，拜托减慢车速，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然后大灯打开，但是如果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近光灯哈。谢清叶和曹雅文 Finding Light。

夜间工作需要多一点光，稍早是曹雅文和谢清业的 Finding Light， 时候是 AP 潘宇谦带来的微光。1:55，光真的非常重要，哎，不然这个稍一不注意路上的道路状况，真的会出事故。又一起事故传进来啊，在台64线的西行的10.2公里五股曲路段，这里说是有小客车撞击到掉落物啊，目前呢占用路肩在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朋友们啊，开车一定要专心，好不好啊？这个有的时候呢，等到你撞到之后才发现，哎呀啊，原来刚刚在分心呐，滑手机呀，这些都来不及了。好，稍待会要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力奇浪漫天光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2.9公里过机场系统，小货车自撞打横的事故排除了，这里目前全线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在台64线呢，西行的10.2公里，新北市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这里是自小客车撞到路面的掉落物啊，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占用在路间，也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开车，绝对不要分心啊，这个及时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及时的做反应。那么夜间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头屋出口封闭施工，事实上在南下的124.3到126.6头屋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6.5到229.2南投中心到南投路段，还有北上的156到152.2院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

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啊，最后提醒朋友们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发布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哦。在这个屏东县，尤其在春日乡呢，因为这个西南风强劲，还有再加上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目前呢是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而且伴随强烈的阵风、闪电、落雷哦，一定要慎防溪水暴涨、塌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严防积水的状况。预计呢这样子的一个强降雨可能会持续到3点钟，雨中开车要麻烦你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奥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呵呵，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5: 等你哦。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不必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幸福很简单》，但可能又不那么简单，对不对？他说只要每天平安就好啊，那么开车要平安哈啊，希望朋友们绝对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啊，累了就要休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尤其今天夜间呢、啊，哎呀，这个看起来天气状况是不太稳定哈、啊，以南部区域为主啊，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在嘉义以南都是降雨的热区啊，虽然说北部还是。

有部分区域也是降雨状况，也就因此呢，可能因此了，造成一点事故。在台64线西行的 10.2 公里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还有这个自小客车撞到掉落物了，路上的掉落物目前呢后续还在排除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53.7过机场系统中间和外侧车道有个大篮子掉落啊，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这个闪避不及有可能变成事故了，所以真的还是要专心的驾驶。其他呢，夜间的施工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2到49.5公里啊，这里是莺歌到三莺路段哦，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48到45.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所以你从北上哈三莺一直到过了莺歌系统呢，都小心车道缩减是挺多的，一定要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幸福很简单，但是又没那么简单，萧煌奇的没那么简单。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2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哦，由于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豪雨特报、大雨特报，这个大雨特报呢，西半部啊，事实上受到锋面接近，西南风增强，甚至呢还有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哈，都是不太稳定，容易下雨的天气。那目前呢，这个屏东地区甚至是豪雨特报之外，中央气象署特地还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哟。这个尤其旺盛的对流加上闪电，甚至还有强风，行车能见度就会变得很差。这个低洼地区呢，一定要慎防积淹水状况。所以朋友们，如果路过这个路面上啊，这积水有一点积水的这区域，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否则容易打滑。山区呢，则是要留意摊方落石、土石流。这个高雄屏东地区的大雷雨啊，说至少持续到3点多啊，看下一个小时的这个天气状况再怎么样了哈。好了啊，但这个小时呢，警政专线的小单元要提醒朋友们啊，前一阵子哈，有这个啦啦队员受到伤害，这事实上是一个很典型的跟骚案例。根据警方的统计呢，这个跟骚法哈，从2022年6月1日施行以来，一直到现在呢，大概4年左右，总共受理了11433件的案例，其中呢，警方核发书面告诫行为人总共有7300案，然后呢，这个行为人违反跟骚保护令有243件，警方建请检方声押，也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案件已经有140件了。那么经过法院裁定羁押，总共有67件的案件，所以足以显示这个跟骚这件事情仍然是非常需要做到重视。

跟骚这件事情呢，根据警方分析这个相关的一个样态哈，因为跟骚事实上有很多种，以通讯的跟骚有这个7016这个案件次是最多的有点像说这个用简讯这个找到你跟你讲说你不要乱来哦你怎样怎样我会在你附近哦，你可能看

这个警讯或接到电话吓到，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哈？那其他呢，有一是有这个盯梢尾随的，也有6144件，也很多，超过了一半的案例。监视观察呢，也有5251件。

些很多案件是网络合并实体还有跟骚，所以呢很多的案件事实上可能不单单只是通讯跟骚，或者是单单只是盯梢尾随，或者单单只是寄送物品，或者是妨害名誉，有很多的案件事实上是综合，所以呢横跨很多的跟骚条件。

警政署表示呢，跟骚往往是具有持续性、反复性的，所以呢，被害人如果发现你可能已经有被骚扰的状况了，根据以上的这个几种跟骚样态，有的是电话的啦，这个发现好像被尾随了啦，或者是不当追求的啦，持续收到一些令你困扰的物品啊等等，事实上都是会妨碍你的名誉，冒用你的个资。这个被害人呢，你要尽速报案，以利警方尽早介入，启动告诫保护令的机制，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结合社政和心理辅导的资源来提供协助，越早通报就越有利于搜证、风险评估甚至是保护措施的启动。如果呢案件的风险程度是比较高的，警方就会直接对这个加害人，采取拘提、监禁、声押这种这个比较激烈的手段，避免呢

不过呢，事实上很多的被害人呢、除了害怕报案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困扰，就是我该如何证明我已经被骚扰了呢？这事实上也非常的严重，对不对？所以呢，有这个妇幼安全的警官提醒哦，被害人你可以藉由录影或者是网络对话记录，这个简讯，你收到相关的讯息呢，你都可以截图存证啊，或者是你接到电话，事实上电话也可以录音，这个警方受理就会有证据证实有这个跟骚的嫌疑，然后呢核发书面告诫给行为人，如果判断行为是比较急迫的啊，这个检警单位就会依照职权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行为人经过告诫之后，如果两年内再犯，被害人就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啊，这个依照跟骚法呢，跟骚最重可以处一年徒刑，甚至你如果携带凶器或是有其他危险物品跟骚呢，最重是可以处5年的徒刑，那么违反保护令最重3年，这个有反复这个实行之余呢，是可以实行羁押，所以希望朋友们哈，这个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理性对待，对吧？那如果呢你有发现自身有困难的话希望你啊这个不要害怕，这个及时的伸出这个需要别人帮忙的这只手，让这个整个检警体系抓住你，希望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生活过每一天。来自萧亚轩的歌曲《夜》。

0: 挥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咯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一爱注意哦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稍早呢，国一南下的53.7公里哦，在过机场系统中间外侧车道，原本这里有大篮子掉落啊，这里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4线西行的12.5公里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这个还是占用路肩，在后续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夜间有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以及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然后呢南下的头屋出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所以呢这个国三北上朋友要休息，你可能要在前一个服务区或是往下一个服务区我记得前一个好像是清水吧然后呢再下一个好像是关西这个进入休息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Air Supply 的歌曲。

来自 Air Supply 这首 The One That You Love 是收录在1981年他们的第六张专辑 The One That You Love、也就是你所爱的人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也是他们大概在出道前期呢、他们是在这个1976年发行第一张专辑，事实上他们第一张专辑就被洛石都华，哇，因为他们来自澳洲，然后呢、这个担任北美巡回暖场的这个、歌手乐团，可说是第一张专辑就受到了大咖的注意、后来呢、慢慢的一首一首的这个单曲啊，大概、这个1985年前期的这个歌曲当中最红的就这首歌曲了啊、这个空中补给乐团呢、从1975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耶、这个成员呢来来去去、现在还是有两位成员在活动，分别呢、是格拉罕罗素还有西区考克。这个目前这两位团员其实也是最核心的两位团员，不知道他们能唱到几岁呢？突然很怀念一些经典的摇滚团体。接下来送给你的 Michael Learns to Rock、有一张专辑、专门翻唱了、一连串的华语歌曲，比方说呢现在听到这首叫做 Fairy Tale， 就是翻唱自传奇。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2:50啊，稍早呢，在国道5号有最新的路况哈，南下的2.8公里南港石碇隧道里呢，这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啊，所以目前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哈，小心外侧车道是封闭，在处理路况的。那么同样在国道5号呢，啊，南下的0到4.1公里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内侧车道在施工，哎。会占用到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哈，所以经过的时候麻烦内侧车道有施工，外侧车道有事故，哎，这个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啦。除此之外呢，啊，一样在国道5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占用内侧车道施行工程，还有这个国道5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了，小心开车啊，尤其南部朋友哈，这个夜间下着雨，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驾驶。张爱家。爱的代价。

这是一首一定要从年轻听到老的歌，然后一首歌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完全不同的体悟。张艾嘉《爱的代价》。2点56分，三点要到了啊！等一下，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一起挑灯夜战了哈。下川里美，你的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的2.8公里南港石碇隧道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发生，目前占用在处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91到92公里竹北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6到23.6圆山路段，这里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双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头屋路段出口也是封闭施工，也麻烦改道行驶。那么南下在124.3到126.6头屋路段，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国道3号在南下的156.2到157院里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另外一样是国道3号在北上的48到45.2过莺歌系统，这里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在莺歌之前呢，北上的53.2到49.5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3线车道都封闭施工了。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已经掌握双面机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2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行，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行，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得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有首唐诗啊，这个诗句里面写到这个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啊，还记得这首诗吗？是这个刘禹锡的这个《竹枝词》哈。刚刚听到的吴美玲这条歌合作《东边日出西边落雨》，难道在写的时候有参考刘禹锡的这首唐诗吗？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当然这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健雅无所谓。

在刚刚听到吴美玲的当兵的初塞兵落后之后，是蔡健雅的无所谓啊，当然还没日出，但是这个是有地方下雨嘛，哈，对不对？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南部地区尤其在台南以南哦，还是下雨的重点区域。虽然说呢，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还在啊，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高雄还有屏东发布这个大雷雨性讯息啊，有可能会下到三点半以前哈。那么这个屏东、台东，就更需要留意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状况，然后这个山区这个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了哈。那么稍早哈，中央气象署也把这个大雨特报还有豪雨特报呢，这个范围调整了一下。原本是整个西半部都在大雨特报，但现在呢是嘉义以南哈有发布大雨或者是豪雨特报。那么其中呢，在台南还有屏东地区是比较高一个等级的豪雨特报，那其他地区呢都是大雨特报。哎，这个南部区域朋友们夜间比较辛苦啦，给你加加油。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这个没有事故，但是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看到在国一南下的 21.7 到 23.2 圆山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中和隧道、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

那另外呢，这个省道南台六十一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好了，雨中行驶一定要减慢车速，拜托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然后专心开车，不要疲劳驾驶。王嘉怡，没所谓。

明先生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坏。时间是凌晨的3点26分。稍早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2.8公里哦，南港石碇隧道里呢，外侧车道有没有故障车啊？那现在终于排除了。要不然哈，这个国道五号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啊。南下的0到4.1公里哈，就包含了有南港隧道部分路段呢。这个耐震用内侧车道有这个水孔清理作业。那除此之外啊，在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有工程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李靖伟枪手。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别再打啦，今天会让你打死。
4: 免你管啦，孩子是我生的，我要怎样就怎样。
5: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6: 没去打死
7: 他。打什么打？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在家里，不能让我走。
5: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他上学？
6: 我不要去陪客人了。
8: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金藏。
5: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9: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10: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1: 老婆，我去上班喽。
12: 爸比再见。
10: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1: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3: 我是英勇的战恩师，我要往前冲。
12: 爸比加油。
1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1: 宝贝，对不起。
12: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1: 妈咪，谢谢你。
12: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05，反诈骗专线。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5啊，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这个大雨以及豪雨特报，针对嘉义以南啊，因为受到这个西南风还有锋面接近，甚至是米克拉台风啊这个外围环流影响，然后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嘉义和高雄地区目前是大雨特报啊，但是台南还有屏东地区是比大雨特报再更上一个等级，是豪雨特报。除此之外呢啊，稍早还有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哦，这个台南高雄屏东过去几个小时都在下雨之外，连台东县呢说在这个天亮之前不对，6点多这个一直下到6点多都可能会有旺盛的对流，然后剧烈的降雨，甚至会有强风，这个行经这个积水区域麻烦减速慢行。那么这几天的天气都不太稳定哦，今天因为米克拉台风北上，虽然说逐渐减弱，但是受到外围环流这个使得锋面南压加上西南风增强，所以今天一直到星期六全台都是不稳定的天气，容易有下雨，以南部首当其冲，容易出现大雨或者是雷雨。周五呢，整个西半部地区也都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一直到星期六水汽都比较多，预计呢星期天这个天气才会逐日的回稳。那么这个因为多云下雨各地白天温度会比较下降，大概是28，高温28到30度，早晚的温度呢大概会是24到26度像现在即时的气温也大概是24到28度左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因为台风远离，然后呢锋面也远离，西南风减弱各地的白天的这个高温又会再度的回升了。

来自江美琪在我身边，3:40啊，目前这个夜间道路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呢，南北双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的啊，南下的头屋出口施工封闭啊，事实上头屋的这个南下124.3到126.6哦，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刨铺施工啊，所以当然是没有办法出去了哈。那国三呢，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啊，出入口匝道因为都是封闭施工。所以可能麻烦朋友们哈，如果你预计原本想要路过西湖服务区进去休息一下呢，你可能要提早啊，这个上一个服务区利用清水服务区，或是下一个服务区利用关西啊，或者是宝山休息站。除此之外呢，这个夜间省道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有封闭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性工程，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好了，那既然都是以施工为主，就轻松多了，对不对？但还是要小心路况啦。来自原为人的玄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51啊，这个深夜这个快过完了啊，这个就快要接近天亮的时刻了哈。最近很早就天亮，5点天就亮了啊。呵呵，这个4点多呢，外面就可能开始有虫鸣鸟叫的声音。好啊，这个可是呢，接近这个天亮的时刻哈，中央气象署又把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等等。往上又升了一个等级了，南部地区的降雨看起来是蛮猛烈哈，一样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是有大雨或是豪雨特报，只有嘉义是大雨特报，台南跟高雄是豪雨特报，屏东最猛烈了，屏东呢是已经发布了大雨特报红色的等级哦。好，所以南部朋友们辛苦了哈。来自黄大炜的歌曲《宝贝别走》。

黄大炜这首《宝贝别走》，Baby Don't Go Away， 黄大炜的歌曲呢，在这个华语音乐圈留下了很多的经典情歌。不过事实上啊，因为他也在这个国外生活过，所以汲取过一些这个西洋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丰富的见闻。哎，这个唱英文歌又是别有一番风味。但真是可惜，虽然说这首歌曲叫《宝贝别走》，但它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我们就好好的一首一首回味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55。好了，等一下4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逸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啊，凌晨1点到4点真是很累呢，哈，辛苦你了。这几个小时之内，有没有多休息？有没有吃点宵夜呢？工作到几点呢？再加把劲，然后希望到了白天啊，在休息的时刻或者轮班中间啊，终于可以休息的片刻呢，要提高品质，好好的休息。最后送给你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那么祝你今天一样平安、健康、愉快、美好。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啦，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那么在南下的124.3到126.6头乌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连带呢南下头乌的出口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226.5到229.2，中兴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56到152.2。院里到通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提醒南部朋友哦，中央气象署目前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尤其在台南、高雄是豪雨特报，以及屏东呢大豪雨特报，可能会到清晨的6点多，都会因为这个旺盛的对流，然后有剧烈的降雨，甚至是有强阵风出现哦，行车能见度会变得比较差，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行经路面这个积水的路段呢，要务必这个打开大灯，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因为受到台风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而且有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哦。而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午后也要多加注意哈。目前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 30.7 度，彰化田尾也是一样哦。那台北市的北投、内湖还有新北树林以及台南麻豆这里现在都是30度以上。

哦，林忆莲《夜太黑》哦，真的目前南北两样情哈、哦。喂，收仔，真的是那种比较闷热的夏夜。那有的地方现在在落大雨，尤其现在在南部这边，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哈、哦，大雷雨的范围哦，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嘿。好、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哈。哦国道上不管是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嘛，过大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来哟，4:18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圆山外二线，要注意作业在进行哈。然后北上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中。好，再来在南下是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南下在圆山前是外侧，这边有工程哦，小心啊。如果补充，再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五月天好好，哎，4:22哈，刚看了一下，因为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主要是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嘛，哈，然后呢，现在这个其实以台南来讲，除了市区之外啦，其他各区都要注意。那高雄哈也是一样，几乎高雄大概所有的区域以及屏东哈，尤其屏东哇，连屏东起码是赶快哈。那台东现在是金峰乡跟达仁乡哈，短时间强降雨，要注意这个下雨，而且呢，短时间强降雨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刚看了一下雨量累积，我还以为我看错哎哎，才几个小时，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几个小时下来，屏东九如这里累积的雨量已经214毫米了耶！屏东好几个乡镇哈，现在呢，真的随便都是100以上。然后九如、春日还有就是九如跟春日哈，那两个乡现在累积雨量都超过200毫米以上，才几个小时内哈。那才是真正特别细腻了哈。那尤其在南部，如果说必须出入山区的朋友，真的要特别特别警觉，注意这周遭环境的一个变化哈。

0: 哦，平平安安，这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阿吉吴永吉所唱的。希望这个平安可以从瑞芳一直传到全台湾哈。哎呀，这个时间还要开车，真的其实蛮多考验的。瞌睡虫来家己写，然后有时候又遇到天气的这个影响哈，尤其南部家好多啊，这你啊错哇，看变怎哈？重点是家己安全够好势哈。我有朋友问我讲。欸，你先啊，但卖啊，祝福人拢甲人讲平安，啊，无要讲祝福人赚大钱。我讲赚大钱是灾情呀，的代志。我没有那个能力，但是我真的觉得平安是一切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哈。好，4:27了。嗯，接下来这首歌至少跟幸福有沾到边了哈。但是欧德阳唱的《幸福车站》。
1: 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32，景广，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圆山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以及南下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南下圆山前外一侧都有工程哈。再来，国一北上顶经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这里也是封闭中哦。然后国一目前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在南下头屋出口也是封闭当中，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车道轮流施工哈，以及头外二侧也要注意哦。国三是北上院里到通霄内二侧，而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南下呢，中兴到南投的内二侧，还有院里内二侧都要注意哈。再来，国三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外侧，这里也有作业哦。以及北上过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内侧也在施工。还有南下过三鹰哦，封闭了外二线。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然后北上是过莺歌系统到过三鹰，赶快吼，那一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哈，要特别注意哦。国五雪穗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北上蓬山隧道内线也要注意哈。好，路况呢，相当补充，这麻烦卡电话嘿。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这个歌的节奏蛮容易让人醒过来的。侯思仪唱的叫《三步站》。哎呀，最主要是借着那个很有 power 的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要怎么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你。

哎，现在时间刚好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啊，但是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是公点哈。国一目前北上顶经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还有国一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匝道哈，以及南下头屋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国三是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再来北上古坑地磅入口这边有作业哈，然后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外侧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华盛顿的外电报道。华盛顿这里啊，最近有一只母鸟，它在警用的重型机车储物箱里边，一段里家，它这边筑巢哦，而且还下蛋。哎呀，后来警方发现之后，不但没有把鸟巢移除，还特别展开护鸟任务，让这个母鸟妈妈呢可以安心的孵出她的小 baby 哈。重点是她是什么时候搬进去的？那也没人发现哦。哎呀，这个因为是重机，我那个储物箱看起来还不小哈。就是当那个警察局的员警发现，哎呦，怎么有一只那个鸟妈妈？哦，因为这一台重机是他们训练用的，所以平常不是每天都出动那一种哈，训练用的，可能过来刚那么用点来看哦。结果那个他想说这里哎好像没有人哦，没有人住，他就搬进来了，而且还生了四颗蛋哦。然后呢，这个警局的员警就把他们称为说他这是交通小鸟，很可爱哦，还展开守护任务。等待一周之后，已经有两颗蛋成功孵化了，这变成在美国华盛顿这个警局里面很温馨的这样一个插曲哦。

哦，这首日文歌曲叫做《红苹果》，来自红靴二人组。4:5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北中南各个区域都要注意。那国三呢，有一个点施工的车道比较多，这是在北上呢莺歌系统到三莺，要注意一下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来到这边哦，车道的一下子哦，三线车道是无法通行哦，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变化。还有就是现在在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还是一样哎哦，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哦，尤其是台南、高雄、屏东，几乎大部分的乡镇哦区域都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哦。车体一定要注意安全，短时间强降雨，然后这个累积的雨量哈，我看一下，刚刚说那个从凌晨零点到现在才短短几个小时，现在春日乡这边又累积了，现在呢已经累积到237毫米了哈，然后九如有236，所以屏东好几个乡镇哦，这个至少都150以上哈，尽量爱注意。才几个小时，哇！希望大家当平安哈。

你先那一刮下爱买另一个，有时候真的不是苹果的关系，对吧？苹果说打麦龙砍头挖下来。哦，对时之前孙耀威的歌声，听听我的心跳。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顶经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国一现在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南下头屋出口施工封闭哦。那南下呢头屋的外二侧以及台中到南屯这边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国三的话，北上在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还要注意院里到通霄内二侧，南下中心到南投也在内二侧都有工程哦。而国三还要特别注意哦，北上在莺歌系统，莺歌系统到三莺这边，过三莺这里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还有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部这边下大雨，然后也要注意国一北上顶经系统汇入国十西上匝道，现在是封闭的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5:23了哈，目前在国一呢，北上圆山的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南下的话，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在南下的圆山前外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有出现积水，现场已经管制通行，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爱家心疼，那还是先放开你的手吧。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5:30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上匝道持续封闭哈。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方向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匝道。还有南下头屋出口也是无法通行哈。那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轮流在不同车道施工。而国一在北部的部分哈，北上在圆山的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以及南下竹北前内侧，南下还有圆山前在外侧都有工程哈。国三要特别注意哦，北上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一段内侧三线车道还在施工啊。而南下过三莺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再来北上过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内侧有作业，北上在古坑地磅入口这里也有作业进行中，以及过关庙服务区留意中外侧的作业哈。然后国三呢，北上西湖副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二现在最新提醒，国二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移线有掉落物，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这边有积水哈，现场是管制通行的哦。而目前还是持续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台南市除了市区之外，其他各区还有高雄屏东哈，每一个区域乡镇都要注意了。台东是金风跟达人，短时间强降雨哈。然后沿海市井的区域，高雄林园这边，屏东是东港、芳寮、新园、林边、嘎当、车城、方山，都要特别留意啊。好，有新的路况来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得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0: 好，现在时间5:34了。哎呀，南部家吼，真正爱注意到大雨啊。

哦，张宇伟的歌曲《乡村谣》，哎呀，苏啊苏相机啊，不过重点不是现在屏东的大雨，而且不是只有乡村，屏东所有的地区都要特别注意，所有的乡镇都要小心。好，现在屏东长治乡这边下厝街15号强降雨又出现积水，一样现场远景管制通行哈。今嘛哈，长治乡诶厝街15号家哈，注意一下，因为也有出现积水。目前屏东积水的地方，除了长治乡诶厝街，还有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这边也是有积水哈。同样现场都是管制通行的，务必留意，注意避开。而在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乙线大量铁皮散落，而且先前有好几台车经过，受到这个铁皮的影响，车子受损都抛锚了，停在路间哦。所以来到国一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乙线啊，除了要注意大量铁皮散落，这个哈、哦、不可小看哈、哦，拍剃头哦。然后重点是路肩已经好几台车，因为它受损停在路肩了，所以路肩还要留意。过大台车停你家，目睭了背后金要特别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哈、哦。所以拜托拜托。那以及国二也是刚通报不久，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线掉落物，倒是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台31线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这边。

哦，这是陈鸿明唱的歌叫《观音亭之恋》，这观音亭讲的是马经的观音亭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358.4公里南子前外线有大量铁皮散落，这些铁皮对轮胎很不友善哦。那路间好几台车因为这样受损抛锚停下来了。另外也在国一北上140.5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有整颗轮胎掉落了。国二在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一线有掉落物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还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现在是在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好，在南部这里因为还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哈，那目前屏东呢已经有两个点是出现积水了，包括屏东市圣丰路还有长治乡下厝街15号，要特别留意积水情况，这边也都已经是管制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再过了几秒，6:05了。哦，今天的金秋，那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依然针对的是台南市。

高雄是屏东县还有台东县，台东主要是金风达人，那台南是除了市区之外其他各区都要注意哦。高雄跟屏东县基本上是全部的这个乡镇或区域哦，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哦。今天整体的水气呢，南部这是真的雨下的比较大，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哦，今天因为有下雨，温度稍微没有像昨天那么高了，而现在全台即时温度25到30度左右，反而是北部这边温度比较高，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32，中部的话也是哦，南部今天上高31度，东部有到33度，离岛最高则是31度。

哦，来自苏打绿嬉戏之后，再过几秒6:10，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最新通报南下76公里湖口前哦，内线要小心，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

这在国一南下76公里湖口前，务必留意内线。嘿，还有在国一的北上140.5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有整颗轮胎掉落了。再来重点注意，国一北上358.4公里南子前哦，首先是外线有大量铁皮散落，重点是这个铁皮对轮胎很不友善，因为先前已经好几台车因为它受损，现在抛锚停在路间哈，路间那个爱注意，过了台车停里家塞挤哦。倒是国二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西行过大南外线掉落物已经解除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天亮了，你目睭来背后金哈。

0: 哦，已经6:13了。以那个即时雨量来看，屏东春日乡从凌晨0点到现在几个小时内，累计雨量已经来到264毫米了。九如乡有246，然后呢，在高雄内门这边也超过200毫米了哈。高屏地区，尤其屏东累积的雨量相当的惊人。要特别注意低洼的地区或者靠近山区，尤其低洼地区是否有积水哈？目睭真正来背后金好。国一在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这里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哈。这是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注意有翻覆事故，刚通报而已。再来也在国一南下76公里。湖口前哦，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线，而国一北上358.4公里男子前外线，不但有大量铁皮散落，而且这个对轮胎很不友善，导致好几台车受损，都停在路间了哈。来告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听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陈敏慧。早安，
1: 雅玲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我刚才听敏慧说现在不是有一种诈骗模式叫假投资吗？
1: 没错，
0: 对不对？但是敏慧今天来的，他说这个已经被分类，这也跟假投资有关，但他算是另外一个类型，对不对？
1: 已经被独立出来了。
0: 他到底是怎样复合型的，是不是？
1: 没错，就是大家可能很常听到的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
0: 假交友又结合投资诈财，这个让人伤心然后又伤财，这样先讲一下这个案例好不好？
1: 好啊，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呢是一位约莫大概50岁左右的先生。那这位先生呢，他算是一位社经地位然后经济能力学经历都还不错的社会成功人士。对，那现在诈骗集团其实很常锁定这样的族群，因为他们的经济能力不错。那他们通常呢会用什么方式下手，就是说这样的人通常会有一些投资的经验嘛。那这位先生呢，他就是在网络上呢看到一个标榜可以免费索取张忠谋自传这本书的广告。那大家都知道张忠谋也是就是
0: 大家都想对，
1: 对，大家都想成为成功，
0: 想要看他的故事到底人家是怎么成功的。
1: 对对，那他也是一样对企业经营跟投资议题颇有兴趣，所以他就点击那个连结，然后跟对方联系。那果不其然，加入后不久，他留下地址以后，他就真的收到一本实体书籍哦。
0: 哦，真的寄那一本书给他？
1: 没错，没错。所以他就真的是认为对方应该真的是热心的投资同好。因此就逐渐的卸下心防。那这位他就与对方开始有联系以后呢，双方就日益联系频繁这样子。那对方就开始向这位先生分享说他的一些股票市场的投资心得啊，还有资讯。
0: 哦，用这种方式先跟他拉近距离，然后就让他觉得说我们好像真的是同好。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来交流一下这样。
1: 没错，首先就是先留下联络方式嘛，他才有办法开始跟你聊天啊，聊天气啊，聊投资啊，聊心情啊这样子。然后开始跟他分析一些什么市场的趋势啊，跟什么新股投资机会。然后开始建立说他算是一个投资专家的形象。那开始越来越熟悉以后呢，对方就开始向这位先生推荐下载他们自己一款投资 APP 啦。那这个 APP 就是下载以后呢，他就声称说这个平台掌握到一般投资人没有办法接触到的特殊申购管道，然后还有一些新股的标的。那只要跟随我们的团队专业操作呢，就有机会就会获得丰厚的报酬这样。那起初黄先生就想说好，不然我就是也是试试看嘛。他就下载了，然后注册会员以后呢，他就投入少量资金测试，结果发现平台的账面果然有显示稳定的获利。
0: 他完全被转到假投资的那个部分了。
1: 对，就是从这一部分开始就已经是假投资的起手式了。那甚至于他前期还有成功的出金
0: 哦。
1: 对，
0: 请问他出金，我听过最大一笔出金可能有50万那一种
1: 哦。你吃
0: 然后后来那个受害者被骗了好几千万。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就是
0: 他觉得划得来啊，对不对？我拿别人，而且是从别人那边骗来的50万。
1: 对对，他那50万，
0: 然后又骗你，让这个受害者后来那个汇了几千万。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会先出金给你，让你尝到一点甜头这样。
1: 对，他就是让你开始更信任他啊。那你才会投入更多的金额嘛。就是其实是这是现在很常见的养套杀模式啦。对，如果他第一笔就不让你出金的话，你才投入几十万而已，你就开始不相信他，这样他骗那几十万有什么意思呢？他当然是宁可给你个5万10万，那让你投入更多几百万几千万这样子啊。对，那这位先生他就是开始相信了嘛，所以他就开始并且对方呢，他可能还会开始派人安排专人面交跟他收款哦，就是以现金的方式进行处置。对，那这个方式是怎样？就是其实他就是一个所谓制造金流断点，就是他派车手跟你，
0: 因为对
1: 对
0: 对，你没有任何的痕迹可以去查询嘛，
1: 他抓的话也只抓得到车手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并且为了增加真实性呢，对方还非常的热心啊，然后很关心他，还会过年的时候还会送那些礼盒，玉子礼盒。
0: 真的真的就是把制造一种假象，我是你的朋友。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种通常他是比较花比较长的时间吧。
1: 哦，这个就这一则案例他大概就花了半年了。
0: 哇，
1: 对，这种通常都会蛮长时间的。
0: 但是因为他会那么相信他一直投资，是因为他真心认为这是一个要就是给他投资建议的。

0: 一个朋友了，
1: 对，他其实已经把对方
0: 当朋友了，他认定是朋友了，
1: 对，就是聊天的口气都很熟，都已经很熟
0: 了，花
1: 了
0: 半年跟他磨哈，
1: 对啊对啊，嗯，就是为了骗你这一笔钱。那在这个他的假获利是数字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呢，这位先生他就逐渐加大投资金额，然后也多次的跟这个车手面交现金。那他前后前前后后呢就已经跟对方面交14次，那最后他毕生积蓄投入大概是新台币1亿元吧。
0: 是说总 total 1亿元还是最后那一笔1亿元？
1: 总 total 1亿元。
0: 哇，1亿元也很惊人耶。
1: 对，那对对对，这1亿元他投入以后呢，他就决定说，那我要好收手了。
0: 对呀，对呀，
1: 对对，
0: 该拿回来
1: 了，差不多了嘛，哈。可能他到时候获利就那时候获利就已经2-3亿了。
0: 哇，天哪！结果
1: 他都要把账面获利提领出来的时候呢，这位平台的客服却表示，因为你的账户金额过大，那遭到金融监管单位列为高风险账户，你要先完成30%的保证金跟税金手续费，才能完成出金程序。
0: 骗一亿不够，现在还要
1: 骗
0: 30%。
1: 30%这样子，那然后又说什么可能过程有可能怕会被认定说交易什么涉嫌洗钱风险啊，
0: 对，
1: 完成资金的审查还有缴纳额外费用，不然你的资金可能被冻结。那这时候这位先生才终于惊觉情况有异，那回头审视整个他的这个所谓的投资过程，发现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免费送书籍啊，寄送礼盒啊，然后投资教学，其实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养套杀剧本。那其实那个所谓的投资平台就是他们自己建立的网站嘛，那这个获利数字呢跟出金的金额都可以由诈团来自行操控，那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什么股票交易啊，然后还有其他什么特殊申购管道，
0: 反正钱就是也要不回来，然后对方会不会就失去联络，完全找不到，
1: 对方就失去联络啦，然后他来报案的时候这一个投资的 APP 也找不到了，已经下架了。对，那这个投资 APP 其实不止这位先生受骗哦，那一阵子这个投资 APP 我们用这个
0: 骗了很多人，
1: 对，用他的名称去搜，非常多人被这个 APP 骗，
0: 因为这个 APP 他要上架下架其实他就是在他们很快他可以很快就处理了，
1: 对，
0: 所以啊，这时候真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1: 是的。
0: 但是刚刚品慧有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通常他们锁定的就是这个那个社经地位是比较好的，
1: 对，
0: 而且确认你有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资产的，
1: 没错。
0: 所以这是怎么样，就是一开始他先透过，因为他发的是说哦，我这个是跟投资理财有关的书，哦，或者是像就是他们用这种来过滤他的一些对象吗？
1: 他们我觉得最一开始可能送书的方面的部分，他们是想要先吸引大家的注意，那在吸引注意以后他留下你的联络方式，他们就会开始派人跟你聊天，那聊天以后他们可能会大概知道你的身份啊，那知道你的年纪啊，还有你的社经地位啊，学经历，那他们会依此去判断说要不要继续下一步啦。对对对，就是这位先生有可能就是让对方知道他是比较可能公司的高层啊，那也知道他算是可能他第一次出资的金额也算是蛮大气蛮大手笔的，对，他们就会想要持续的诱导你投入资金，就会花比较多的心力在可能跟你嘘寒问暖啊，然后持续就是设计，
0: 所以一开始被人家摸透了哈，大概你的家底是怎么样，
1: 对，
0: 所以他们更会锁定这样的一个对象。然后你看哦，刚刚说这个案例花了至少半年的时间哦。
1: 嗯，对。
0: 哦，好。
1: 到去年12月才报警。
0: 哦，现在除了单纯的假投资诈骗之外，还有这一类叫交友投资诈骗。哦，
1: 没错。
0: 再转投资诈骗，因为信任，因为相信对方是朋友，所以这种财损真的很惊人耶，
1: 非常，因为很多人还会甚至把房子拿去抵押啊，或者是把身边的黄金啊，珠宝首饰拿去变现，对，所以其实那种金额都非常大。
0: 我们要提醒你看哦，这跟你的聪明才智无关，这跟你是不是拥有丰富社会经验也无关，对不 对, 对，甚至你看他都是算这个事业有成的这样的一个男士了，他还是一样会被这个吸引哈，哦，所以就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它到底我们真的会觉得有一点防不胜防的感觉呢，
1: 应该说我觉得每一类诈骗模式都是有点防不胜防，就是有听过一句话说你不是不会被骗，只是还没有遇到事，
0: 还没有遇到，
1: 对，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罩门，
1: 没错， 那可能对于他们这些对于投资比较有心得的人，他们就深信说自己算是在投资方面有经验，他觉得自己不会被骗
0: 这才是关键，对不对？
1: 其实他们很多
0: 就是认为说我什么都看过了，
1: 我怎么会这么
0: 容易
1: 被骗呢？

0: 这边非常谢谢品慧，谢谢。
1: 不会，谢谢。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27了，来，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线大量铁皮散落情况已经排除，以及南下呢湖口前自撞事故也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一还有另外一个事故点刚通报不久，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小心货车自撞以后翻覆的事故，占用在外路间，这是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务必留意啊。而先前国一北上 140.5 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有整颗轮胎掉落，屏东现在两个点都有积水，而且都管制通行，包括屏东市圣丰路还有长治乡的下厝街15号，要注意避开。嘿，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

6:30喽。尽管我是雅玲，来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从刚刚好几个县市，现在是只有高雄哈，高雄在大雷雨的范围内，但是也不是那么多区域，主要是田寮、旗山还有内门要注意哈，这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提供隔雄连着几个小时都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只是现在哦，这个范围也比较缩小了啦哈，而且还注意哈这个雨量的累积啊。哦，再来在路况方面，国一最新通报，国一南下35.5

0: 1.3公里过泰山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先前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要留意外路间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哈。以及国一到北上140.5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整颗轮胎掉落了。哦，屏东先前累积的雨量真的很多，那目前两个点都是因为积水而管制通行，包括了长治乡下厝街15号、屏东市圣丰路在海丰外环道这边哈，要注意避开。台北市这边最新通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师大路内线啊，一整箱凤梨让你家内注意哈。哦，有新的路况一道播出，叫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国内诈骗猖獗，警政署为了提升打诈效能，今年改采主力式打诈策略，锁定关键对象，集中资源精准打击。查缉对象锁定包括集团核心首脑、犯罪链关键节点、技术设备供应者、高发诈欺手法以及高风险的平台及媒介，并已经分别执行打击网购诈财还有禁流专案。陈古凤说，刑警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3: 1到3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专案进行主题查缉，在3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4月到5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TWQR 电子支付条码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23.1%。1月到5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13%，财损也大幅减少了31%。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兴陪同下视察专案执行成果之后，表示肯定。卓院长表示，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日新月异，他也希望各个打诈相关单位要合作联防，直指诈团核心。
4: 我们的整个的防诈中心以及所有的打诈的同仁们，也在这个地方一直用最新的科技，用更细心耐心的各种侦防，来向歹徒不法集团证明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2: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的犯罪，刑事局推动了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其中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足估有上千人受害。刑警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晨奇说，
5: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哦，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哦。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

0: 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1: 全国检察机关同步执行金马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出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警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降幅达到 96%， 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

0: 6:38了，在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35.3公里过泰山外线，动物被撞到哈，以及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小心，这里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市大路内线，一乡凤梨当里家刚通报不久，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气温28度，下着小雨。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还有台东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离岛的澎湖机场目前暂时有霭，金门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要注意的是，马祖的南干还有北干机场目前都下了小雨，而且有霭，能见度不佳。预计今天早上的天气都是在最低起降标准之上下起伏不定，所以要前往马祖的旅客可能要再跟航空公司多加确认。所有飞航的机场它的气温都在26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除了飞往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的航班以外，其他都没有延误和取消。接下来各位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规范飞航的安全还有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限制的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刚有讲到，如果您原本今天要搭飞机前往南北干机场，出发前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哈。

哦，梁静茹的歌曲 Bonjour 哦，用法语跟你说早安哦哦，现在时间6:44了，啊，你清醒了没？重点是眼睛皮背好金哈。还有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有出现了整颗轮胎啦，有整颗轮胎掉在国三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要小心这个轮胎啊。先前在国一北上140.5公里靠近铜锣内陆间也是整粒在那人的啊。而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南下35.3公里过泰山外线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师大路内线哦，一整箱的翁来让你家哦。屏东的长治乡下厝街15号，还有屏东市圣丰路这里都因为积水严重，都是管制通行当中。

哦，刚刚原本只有高雄在大雷雨范围，现在又台南跟屏东又冒出来了，尤其现在是高屏地区各个区乡镇都要注意哈。然后台南主要在南化左镇仁德归仁关庙龙旗这边要小心啊。

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枪，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来讲一下，因为世界杯开始哦，那这个球迷大家都很嗨，全世界呢就是人口流动好，但是重点是资安风险跟着提高了。

现在呢，有一项针对来自世界各国的球迷最新的调查，也就是说，常常我们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你会去使用那个热点，那个 WiFi 的热点嘛，然后现在呢，有很多的骇客，他们都不用太复杂的那个假装，他只要用那个场馆的名字，比如说他可能用世界杯或者是那个区域的名字，然后来做一个假的 WiFi 连线，就可以诱使大量的球迷来连线。重点是很多人不知道他连线的那个 WiFi 是骇客伪造的，不是那个真正那个官方的，就是人家主办单位，或者甚至有时候是你在饭店。很多人出国旅行觉得，哎呀，饭店 WiFi 应该是很安全啊，对不对？但是也要小心，你只要用的是公共的 WiFi 都要注意，尽量不要去在这个 WiFi 里面去输入个人非常隐私的，像银行账号、个人账号、工作相关的。重点是因为你会输入你的密码，很容易就被骇客截取了。所以不只是有去看世界杯的人，即便我们在台湾，你要注意，不管你出去旅行，在公共场合的这个 WiFi， 比如说你在咖啡馆里面，你要确认连的真的是咖啡馆，而不是别人假装的。

0: 哦，今年世界杯非常夯的歌曲《Ghost》，这面有 Lisa、Anita 还有 Rayma 所演唱的。现在时间6:51了。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最新通报，国一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路间啊，有抛锚车正在冒烟当中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要注意路间有车子在冒烟了。而国三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中内侧有轮胎皮，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这边是整颗轮胎掉落，眼睛要背后金毛特别注意，以及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留意有货车翻覆事故，经过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奇。

德州大学的奥斯汀分校有一个团队呢，他们突破了传统大气集水的设备，因为目前大气集水设备呢，它比较体型庞大，而且很笨重哈。那他们现在成功研发出一款可以直接从空气里边抽取饮用水，做成了一个集水外套，就是穿了一件特殊的外套，它还可以帮你从空气中去抽取水分，而且是可以喝的水分哈。他们把固定的集水装置转化成可以随身穿戴的轻便设备，这是一个相当突破性的技术哈。那这件外套它是采取自身物质的一种叫水凝胶，这种特殊的纺织品水凝胶，它的一个核心技术就是说，它本身就可以把水分传输的路径直接整合进纤维啦。哎呀，这个纤维也非常独特哈，不是普通的纤维，它里面还含有这个水分传输路径哦。它可以让布料就可以吸收空气里边的水蒸气，然后转化成液体，还可以引导到可拆卸的收集的这样一个部位哈，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使用者只要把这样的放进可以折叠的装置，透过阳光加热就可以释放而且收集可饮用的纯净水。而且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下去测试哦，他们两个地点哈，一个是在沙漠里边，在沙漠里面实地测验，发现可以每天可以产出 1.3 公升这样一个干净饮用水。然后另外是在一般的山区，发现呢这个饮用水的搜集比目前传统的集水材料可以高出3到10倍，重点是它是可以随身穿戴，就是像穿一件这个外套一样哈。哇，这个将来哈可以为北非、中东或者是像很多的这个沙漠地区，急需要水资源的干旱地区，带来非常个人化可以获得水分这样一个方案

哦，这个号子蔡家珍，这位好军为挂 K 沙漠小巴。哇，即便我们没有在沙漠，有时候夏天的酷暑，哦，你感觉到他跟他生活的沙漠。不过今天不是啊，哦，今天高温有比较降一点，但是有一些地方那个雨真的是很暴烈啊，哦，现在。台南、高雄、屏东，尤其高屏地区，几乎所有的乡镇，然后大部分的区域都涵盖在大雷雨的提醒里面哈。希望大家出去当平安。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这里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哦。以及北上呢，在48公里，国一北上48公里过桃园路间有掉落物哈。而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路间抛锚车在冒烟当中啊。国三在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整颗轮落了，以及北上152公里过苑里中内侧有在那陪哦。台61线南下23.9公里靠近沙仑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哦。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市大路内线一整，还有屏东目前2个点因为积水有管制通行，包括屏东市圣丰路以及长治乡下座街15号，要注意避开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翁哎，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1: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0: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2: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0: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2: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罪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3: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呜啊嗨呀
1: 嗨耶呀你呀哦嗨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命苏米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波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布盖，
1: 还有哈斯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Hello，Hello， 早安台东，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今天是2026-0625六月二十五号喽。好，今天是礼拜四，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好，敏玲在空中陪伴您。おはよ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あこがえ、うにな、みこみさん。还有哈，我们的这个暗总，很搞赞，搞赞。好，好朋友们呢，哈，今天呢、有感觉到天气有变化了，对不对？是啊，哇，外面呢，台东地区现在外面是阴天的天气哦，跟昨天呢，这大太阳一早就大太阳的差别很大。也就是说，这接下来两天呢，都是和这个有雨势的天气哦。大家外出要记得哈，携带雨具。同时呢，在穿脱之间也是一样哦，就是冷一点点的时候，还是要带个薄薄的外套啦哈、好的，希望大家一样的，一起共度美好的一天。想用早餐的朋友，不管说您是买什么样的早餐，都是自己喜欢的，记得要给自己营养哦，照顾好自己。然后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这么多餐点可以选择，对不对？哦，对呀。然后呢，在家里面享用的话，就谢谢家人的这份心意啊。我们一早呢，哈，就在这家人的爱的早餐里面呢，享受美好一天的开始哈。好的，好的，好，开车的好朋友，希望一样的今天一切都顺利哦。来，张文琪的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不是滴滴答答哦，是滴滴答答哈，一种活力的感觉。

好的，天气好不好呢？好，米妮呢，看一下资讯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咯。透过这个分享呢，大家知道今天及时的这些情况应该怎么样的来做防范哦。好，那么台风北上带来的这个西南风这个带来的雨势，台湾的西半部从北到南还有平地山路呢都会有云雨都会有云雨，也就是说呢都会有这个上面上空都会有云就是待会儿就下雨了，像台东这样子现在已经是小小点点滴滴了，对不对？好了，好，除了桃园屏东以外地方的雨区呢都还好，都是移动性的雨云

无花果跟米克拉都是往北转，然后往日本方向。那在日本游玩的朋友或者亲戚朋友在那边的话，跟他们稍微的这个请他们留意一下哦。好，那因为这个台风北上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基隆北海岸、台湾的东半部地区，另外呢包含了绿岛、兰屿以及沿海恒恒春半岛，还有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注意。明天也是一样哦，明天26号呢，锋面影响西半部跟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延时强降雨。那另外呢，还有其他地区也是要注意一下午后大雨。

那么至于台东地区，台东地区今天呢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50%哦。好，气温26到31度，感觉是舒适的，但是中午前后比较闷热。好，那么风浪的部分呢，就是西南转偏西风5到6级，浪高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提醒大家，今天天气闷热哦，中午前后闷热，然后呢，体感温度比较不舒服，温度呢差不多也是差不多26度、30度左右哈。好，大家还是要携带雨具哦。同时呢，好也是要注意，好注意就是穿脱之间了啊。下雨很大的时候，还是要穿个薄薄的外套啊。好的，朋友们，那这以上呢就是天气的部分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注意一下，好多注意一下。还有呢，开车在外的朋友也是哦，下雨天开车出门啊，总是要多多注意安全。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呢，在台十一线、海岸线、还有台九线、纵谷线、南横公路呢，今天是礼拜四，今天呢只能够到向阳，不能够到高雄端的梅山口哈，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南回公路的部分目前都是很顺畅的哦。好，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有比较多车辆往来了，大家好，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喽。好，虽然是下雨天，一样的有景广陪伴您。好，希望呢一样的保有好心情啦。来来来 ，L O B E，Hello， 王心凌的《爱的 ATM》。

0: LBE，Love Love Love， 好，来这个爱的 ATM 哦，那你 ATM 呢？是我们把这个爱的存款拿出来，对不对？哈，好了，那但是呢，有没有存进去？有啊，平常呢也是要存进去，就是呢体贴的话语啊，哈，关心的话语啊，跟家人呐、啊，对不对？哈，还有呢聚聚餐啦，哈，去玩一玩啦，爱的回忆啊等等啊，都是爱的存款呐、啊。好啦，爱的 ATM 王心凌，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学习课语喽。听歌学讲课，
1: 唐吉叔哥哦，好讲一句哈，台吉卡琼阿瑞唐哥哦，好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今天会听到黄瑜娟唱的《走嘎作家》。不是那个写小说的作家，是做事的做，家庭的家，走嘎。这首歌是在黄三妹这张专辑里，专辑里面彻底展现了她的人生故事，而歌曲走嘎是在描述她的妈妈为了家庭，早晨就开始忙碌，在料理一日三餐之后，又回头继续忙碌着大小事情。家庭对于妈妈而言是比自己更重要的存在。你们家的妈妈是不是也是一样那么的忙碌呢？歌里会听到多少的客语，今天就教大家买东西的时候要问多少钱，怎么说呢？英文是 how much。 今天是教客语哦，不是教英文哦。客语呢就是 get 多钱， get 多钱， get 多钱。然后当你去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老板会送你一些免费的东西嘛，这时候老板就会说，这个免费的东西就会说嗯死千啦，嗯死千啦，嗯死千啦。有学会了吗？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哦。来听黄瑜娟的走嘎。
0: 好啦，客语哈，不用钱不用钱，嗯死千啦，嗯死千啦、哦、好，谢谢客家瑞克。

好听的客语歌曲，好朋友们，那开车路上呢，注意行车安全咯。今天天气是阴天哦，所以大家开车路上呢都要小心。还有呢，今天因为是会下雨的关系，有些家长呢也会带着孩子出门了，或是说可能也会比较多开车出门的朋友。好了，大家开车路上遇到这个车辆多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哦，遵守交通规则咯。目前时间7:29:22，待会儿7:30呢，我们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我们进行早安好生活，传达朋友们想要表达的关心的人的鼓励的话语哦。

好，提醒驾驶朋友，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呢，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比较多车辆，大家好，开车小心。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轻度台风米克拉北上，封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屏东县有局部豪雨或台南市及高雄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嘉义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强阵风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水，山区请慎防坍方及落石。今天起一连三天降雨明显，明天雨区会再扩大，西半部地区都要注意局部豪雨发生，预计周日开始天气才会逐渐稳定。日本东北外海当地时间今天上午7:30发生规模 6.9 地震，青森县最大震度6强，岩手县也有5强。这次地震可能会导致日本沿海地区海平面轻微波动，不过暂时没有海啸灾害风险。交通部公布七月新制，包含台铁7月1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7月1号开始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0: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1: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这样。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上的有313列次。
0: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将在7月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的定义。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五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以晨报道。
3: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是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生汉说，
4: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五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3: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案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号码，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全球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逮获11人，其中5人裁定羁押警戒。记者徐俊雄。
5: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范闲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6: 本案由蔡贤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四支陈贤、台中四支洪贤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5: 诈团还斥资承租7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2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我们会报，谢谢收听。

0: 高龄长者出门要穿亮一点的衣服，比较显眼的颜色，像黄色，并要穿戴反光的物品，例如反光手环。
1: 尤其是清晨或晚上穿亮色衣服，佩戴亮光手环，行驶的车辆比较能够看到你，走路就更安心。
2: 高龄长辈外出穿亮色，让人看得见，行走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那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好，开车比比亚球喝心情。好，如果是同学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哦，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很好，谢谢，我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挑战咯。哦，对呀，好啦，我们一样的哈，在生活当中哦，如果想给关心的人哈来一些关心或者是鼓励的话语，要适时的表达哟。好，如果想要趁在这个时候呢帮您传达留言的话，那就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那么就会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好为大家来做传达了。好的，来我们来看看呢，接下来呢有谁的这个留言要传达。温柔的旋律，温柔的歌声，好，郭仲佑的从今以后，总给你好好。今天是6月25号，好，今天呢，我们早安家族里面的闪闪夫妻，呵呵呵，是不是闪闪夫妻呢？好，友君跟小金，好，他们的结婚周年，好，那也不少朋友都是陆陆续续来给他们祝福了，对不对？好，好啦好啦，恭喜恭喜喽。好，大家就是结婚周年快乐，好，从今以后一样的哈，携手白头，对不对？好，好，敏玲姐你好啊，我是友君啊，诚心许愿呢，好，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纪念日呢，跟我的宝贝老婆说说话。老婆呀，6月25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哦，谢谢你让我在。让我呢在追你，好，让我在追你的过程当中哈，就是一样的能够到最后携手了哈。虽然是重要的日子啊，那我们彼此一样的，虽然不能够一起欢庆，但是呢，一样住在彼此的心里，满脑子都是我们幸福甜蜜的回忆。只要一个念想，

你就会出现在我脑海里了。老婆，结婚周年纪念日快乐，爱你哦，也想你。好，未来呢的每一天，我们都要恩爱幸福牵手，永远的甜蜜夫妻，一直到老。谢谢大家对我们的祝福哈，君跟金一定呢会相爱白头。好，最后呢再跟老婆说要开心哦哈，我就在你心里心上哦。好的，好甜了哈，这一早呢我们就在空中哈，放这个冒着粉红泡泡了哈，放闪了哈，真的真的也是哈，很为你们高兴哈，好，祝福你们咯哈。另外这边小金也说了，小金说比你姐早安，我们相约一起吃个海鲜意大利，搭配一杯香醇的黑咖啡，美好的早晨耶、开始咯。好，谢谢贴心的小金哦，你要问候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还有所有家族的成员们。另外呢要跟老公友君说，我生命最美好的有三好，可以爱你真好，可以被你疼爱真好，可以被你捧在手心真好。老公啊，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回忆记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约你在鱼池旁聊天，你迟迟不来，最后呢谢谢你住进我心里，爱你。好的，谢谢明姐温馨传达，不客气。好啦，祝福你们，真的噔噔噔噔噔，好，结婚周年快乐，从今以后真的就是携手白头，好好到老，到老哦。郭忠佑的歌曲《从今以后》。

啊，终于也从今以后哈，真的就是哈，幸福幸福。但当然，在幸福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考验呢。相信呢，因为对彼此的那份哈真心诚意，一定会慢慢的克服哈。然后当然呢，一定会有一些的这个关卡啦，或者是呢，我们要共同面对的事情喽哈。祝福你们，没问题的哈。好，接下来呢，就是问蒋后赵俊哈，许富凯收音权挂起来哈，来问蒋朋友，大家早安早安，好 ，OK， 好，那么现在呢，哈，这个是，我看一下还有谁呢？好，我是当恩哦，当恩，好，你好，早安，好，美玲姐，你好，好，那我呢，好，要祝福金姐跟这个友军姐夫呢，周年大快乐，祝福他们此段姻缘上天注定，月老说他。用特殊的红线绑了你们三生三世啊哈，请你们不要辜负月老的用心，务必用心经营。好，请米妮姐当这个月老传达我的祝福，谢谢米妮姐哈。好，不客气哈。哎呀，你看看真好啊哈，这所有的这个祝福都来了，对不对？好，是的。好，接下来呢，这个是亚洲小狗。好，亲爱的美玲姐，早安呢、哦！好，每次收听早安台东，每一分的祝福呢，关怀总是让人特别暖心啊，都是托了美玲姐的福呀。哎呀，不客气，大家有缘嘛。好，这个时间呢，刚好也可以传达这祝福，让大家在这个上班前、工作前呢，都有好心情哦。好，你要向这个所有认识的好朋友哈，小猫阿成啦、龙猫维杰啦、小猫说，总是。

边走边哭才能够领悟一些道理，看清一些事物，因为看过黑暗才能够明白光的存在，因为伤心过头才终于可以回头。谢谢米玲姐的传达，祝福大家都平安喜乐哈。我想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人生体会，但是越深刻的体会，当自己有看到呢这个过程要给我们的这个礼物的时候，这个呢就是学到智慧了哈。对呀，好，就是像比如说跌倒啦，知道说下次碰到这样的地形呢，我们就要小心哈。好的，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是澎湖，来自澎湖呀，澎湖的朋友哈，蚊子你好，你说我是位五十岁的大叔了啊，想对我的几位这个弟弟妹妹们说些勉励的话啦啊。我们就是因为走了很多弯路，所以才能够找到正确的路，希望未来的我们都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好，那你说要给这个台东依依、小潘婷婷以及东城合作社的龙龙是不是好？小明搭个便车也要笑面线问好，祝福大家都平安喜乐。 OK 的，好，传达咯。

好，我们讲的后照镜。啊，这是徐富凯所演唱的歌曲。接下来呢，来吧，陪伴您的这个歌曲是张秀清的《阿哥哥》。幺六嘞，来陪伴大家开车好心情。那么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目前呢就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还有就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渐渐有比较多车辆哦。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感谢您。好的，接下来呢，这边呢，我们看到的传达的哈，这个是高雄静慧，你好，高雄静慧早安，米玲姐早安，哦嗨哟，我要向太原八公九公跟所有同学跟线上的听众，大家问声早安，好，祝福大家哦，不是年轻才快乐，是快乐才年轻啊哈，大家天天快乐，说的真好哈，好了，问候卡上面呢还有这个小熊在跳舞啊，谢谢，送给大家哈，谢谢高雄静慧哈，也祝福你哦，一样的天天年轻，开心快乐。

跳跳哥哥，接下来是高雄芊芊，你好，高雄芊芊呢说明天早安啊。明姐早安呢、啊，天气炎热，大家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呢、啊。下雨天大家也是记得哈，要带雨具。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每天元气满满。好，给阿强说呢，桥头已经好，昨天有处理好了啦哈。预约时间呢，再处理下一关。好，那等一下呢，再去邮局。明天会寄会菜、会客菜哦。祝福大家哈，祝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明姐的传达。哎呀，跟祝福大家的问候卡呢，写着能吃能睡能笑就是好日子哈。然后那个问候卡上面是一家人啊，当然有的人的正在下棋，在玩。

说有人在吃面哈，有人在呢旁边呢在沙发上躺着撸猫。好，幸福的画面呢传达给大家，谢谢，也祝福你们阖家欢乐平安。好，接下来呢还有就是小琪这个还有另外还有丙方哈，说要跟老公跟儿子说说话。好，乃胜还有明红是不是想对他们说这个昨天啊睡过头了，来不及留言。好啦，那后续呢哈有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哈，开庭后呢我再跟你们说哈。好的，好，那爱你们喽，想你们喽，爱你不变的陈太太，谢谢。

0: 跳跳啊 ，Go Go， 好的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这是这个。这是新中强哥，你好，新中强哥给大家的哈，这早餐呢，早餐卡是哇，面包，这全麦面包上面还有花纹的哈，叶片的花纹很漂亮哈，谢谢你，还有一杯热咖啡，还有可颂，好，谢谢你的早安的这个餐点哦，好，美玲姐早安哦，顺心如意，好心情，顺风顺水，好运气哦，我是新中强哥，好，那么要跟好这安安嘉欣君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好，那也要祝福美玲和线上收听朋友都可以天天开心，万事如意，好的，谢谢你，那也祝福你，好不好？后面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感谢您，我祝福你，好，一切都身心平安。好，另外这边是小杰妈妈呢，美玲姐早安哈。昨天忽然无法上线听了哈，让我觉得心里很不安稳了。今天终于可以上线了哈，听到美玲姐的播报，让人心中无比的安全感呢。谢谢你，好，我要给小杰加油一下。好，人在困境中要树立信心，好，相信一切困难都会过去的。谢谢美玲姐的传达哟，哈，不客气。好，另外呢，小胖妹呢要问候鸭老大哈，就说呢，我有主动联络阿成了哈，那大家好都有这个相见的时候哈，然后呢，你的女儿写信叫婷婷啊，有跟我说事情了哈，好了，没一切都没事的哈 ，OK 的哈，照顾好自己哦，好的，没问题的哈，好，为您做传达了哈。
1: 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0: 好，忠孝东路走九遍，动力火车的歌声。好，接下来呢还有方怡，方怡早安。嗨，美妮姐早安，我要跟老公土狗说，老公我已经起床了，嘿，早安哦，下雨咯，不管是晴天雨天阴天，愿你快乐每一天，爱心真心关心，愿你天天开心，天意情意心意，愿你事事如意啊！等等我们9:30有约哦，好，超级无敌想你的，嘿，希望等等的接见可以顺顺利利的，嘿，等9:30见咯，爱你哦，好，谢谢美玲姐温馨传达。好的，不客气哈，祝福你们约会愉快啊。

好的，同学们，好，待会儿准备开始工作了哈，不要忘记了，不要放弃自己，真的很重要。所有的道路呢，不管说我们周边有多少的人哈、人事物，对我们来说，我们走每个人呢都有他的主线道哈，都走在他自己的主线道上面了哈。好，所以呢，加油，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加油加油。

0: 忠孝东路九走九遍哈，我们台东呢，在这个台东博览会的时候啊，接下来呢，可能大家不止走九遍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每个礼拜六日啊，开始的时候，从七月四号开始到八月二十号哈，这个台东博览会的时间。好，然后每个礼拜六日呢都会有彩街，彩街完之后呢会有马戏表演，你看看是不是不止走九遍了啦，对不对？好，欢迎大家啦啊、哦！来，我们台东乡亲好好享受台东博览会的所有的活动啊，跟所有的工作方啊。另外呢，我也邀请呢我们正在线上收听的所有城市的朋友，外县市的朋友呢，来到台东啊，享受台东博览会哦，还有我们的热气球。好的，7:59，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准备开始一天的忙碌了啊、哦！别忘记了，给自己的努力肯定一下，给自己的辛劳肯定一下，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哟。好，目前呢在南回公路哈，在草埔森友隧道这边哈，一路都很顺畅喽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不管你在哪里，都让警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9.8公里，在林口 A 前内线有坑洞，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多，车速不到40。南下340.7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发生货柜车和自小